0: 上海听涛来了，他说早上好啊，请问一下是在这里互动吗？
1: 完全正确啊，
0: 一点没错。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3: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鸿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

0: 生生不息的力量。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11: 九五幺信息快报。

北京时间8:06，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天气预报：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1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早晨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1点转西南风5到6级。

0: 各位听众，欢迎您在手机上下载赢天下 APP， 通过视听板块点击收听收看951交通广播的精彩节目，获得更多新闻资讯。同时大家还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营口951交通广播，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并关注营口951交通之声，参与互动留言，我们将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7: 我在鸟妈广场看鸟浪呢，
8: 我在北海团山国家。

0: 西炮台，
1: 我在盘龙山，
2: 我在望儿山，
3: 我在辽河文化产业带玻璃栈道拍照呢，
4: 我在雄岳泡温泉，
5: 我刚刚通过辽河特大桥，一路上
6: 我在牛耳广场看夕阳坠海，
7: 我在老街听相声呢，
2: 这里是可爱

0: 好的，北京时间早上的8:10，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早上好，各位。
0: 欢迎您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畅通早高峰，我是江东，
1: 我是婷婷，
0: 我们是动听组合，动听组合，
1: 听懂生活。
0: 今天啊，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开学之前的准备。
1: 对，
0: 就是好多朋友呢，也是回忆了自己小的时候啊，比方说家长给买书皮啊，买各种文具啊，是吧？
1: 嗯，
0: 哎，那个时候啊，其实你要现在回想起来，好像不管是这个学习用品啊，还是各种学习用具啊，相对来讲都比较朴素，不像现在的文具花样那么多，是吧？
1: 现在的文具哈，有一些它甚至可以称得上是玩具。
0: 对。
1: 但是呢，我们在给孩子准备的时候哈，即便是孩子对于那样五花八门的东西非常的感兴趣，那咱家长朋友也不要一时心软哈，买到手之后了，咱们放在家里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拿到学校去。
0: 对，而且你就拿这个笔来讲吧，听我家孩子讲，现在都有盲盒笔。
1: 嗯，盲盒笔想要集齐的话，应该是花销不菲吧？
0: 这就别说孩子，就连我都觉得很好奇，
1: 有点心动了。
0: 嗯，
1: 这个时候钱包里的钱已经开始瑟瑟发抖。
0: 嗯。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啊。现在呢，通过视频监控画面来看啊，青少年宫希望广场门前呢，现在是通行效率还不错。
1: 是的、
0: 啊、各个方向呢基本上都是一个正常的通行，没有看到拥堵或者是缓行的迹象啊。
1: 另外呢，现在金牛山大街和市府路的交汇路口，以往呢这个路口哈，金牛山大街东西双向是比较繁忙的，尤其是东向西的方向。但是呢，今天早间这个路口四个方向通行的效率都非常不错。比如说现在西向东的方向啊，在金牛山大街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是在个位数，那么东向西的方向呢，基本上是在20辆车左右。其实呢，这个数量的车辆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排队等候红绿灯，大概只需要1到2组左右的限号周期就可以顺利通过了。
0: 对，
1: 这个路口在今天周五的表现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0: 还有能够看到庄林路和青花大街的交汇口，现在是南北双向拥堵加缓行。最近这几天啊，这个路口早上总是会车辆比较多一点啊，不知道什么原因，有经过的朋友呢也可以发来消息，我们互动一下啊。
1: 你看，像今天早间啊，有一位听友提到说了，这智泉街怎么这么堵呢？什么原因呢？就有听友在平台上及时的给我们答案了，说今天哈17中那儿应该是有返校的这个活动，
0: 开学
1: 时间呢？
0: 我看到他发的好像是开学吧。
1: 17中啊，他说这个今天返校，小鱼儿他提到的。
0: 17中今天返校啊。
1: 兜兜也说了，说17中今天哈是8点到11点返校，
0: 周一
1: 正式开学。
0: 你说到开学的准备啊，我觉得这个文具方面的准备，学习用品是一方面，还有什么呢？
1: 心理上的，
0: 就是、心理上的，作息上的。
1: 对，
0: 早晨能不能按时起床，这个很重要。比方说现在呢，这几天天气凉爽了，这是个好事儿，但是呢，它相对来讲睡得也更香、更踏实了。
1: 对呀，
0: 早晨起床不那么容易的，
1: 费劲了开始。
0: 所以呢，就是做家长呢，这几天你看还有5、6、7、1还有个3、4天吧。
1: 对
0: 啊，这几天呢可以把孩子作息好好调一调。早晨的话呢，当然要让孩子一步到位，就那个点起来也有点困难，
1: 那有点难为孩子了。
0: 在家里营造一种氛围，就是比方说
1: 晚上早点睡，
0: 早上早点睡，晚上早点睡。另外早晨起来的话呢，是不是可以给家里弄点响动，什么锅碗瓢盆叮当给他敲响，让孩子有一点早晨上学时候那种氛围感啊，
1: 和缓一点的、
0: 啊、
1: 抒情一点的早间的音乐叫醒不行吗？
0: 嗯，
1: 还得敲响。继续来为各位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哈。此时此刻在新兴大街和学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其实还可以。

0: 街呢，西向东的方向，车辆通过路口的时候，一到两组信号灯可以顺利通过。
1: 嗯，
0: 那么在全都有超市这一块哈，目前呢这行人的数量也还行吧，但是呢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是有一些的。咱们在通过这个路口的时候，开车的朋友，咱们一定哈要速度控制好。
1: 对。听友有点饿了，说回想起小时候，父母真的是心灵手巧啊，可以织毛衣，还有会勾毛拖鞋的。
0: 对
1: 啊，那太厉害了啊！
0: 那个钩针哈、啊，在手里边翻飞呀、啊。
1: 嗯，一边看电视，一边就把手上的活就给做了，真的挺好。谁说一心不能二用是吧？零距离说，记得小的时候，快要开学的时候，父母都会为我准备牛皮纸来包书皮儿。
0: 嗯，
1: 还有的时候呢，会上小卖店去买2H 和2B 的铅笔。然后呢也会买田字格啊，小楷本，算术本，最主要的是每回开学我都会有一双崭新的白球鞋，
0: 每次开学都有啊、嗯、那你也太幸福了
1: 是吧。然后呢但是呢觉得却有点辜负了父母，学习成绩一直不是很理想，
0: 但是你健康快乐就是父母最大的心愿、嗯、
1: 对。说到小时候开学买这些东西，我记得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每学期开学都要买回好多的作业本，什么大作文，
0: 嗯，
1: 啊，大算草，什么笔记本这些，
0: 对，
1: 啊，
0: 大方格，
1: 对，而且呢，就是比方说小学的时候吧，一个作业本呢能用最起码能用一个月或者半个学期，
0: 嗯，
1: 到初中的话呢，可能一周两周就用一本，然后到高中的时候呢，可能一周就要用好几本了。这个书
0: 写的太多了，
1: 对，书写的量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有的时候还真是挺怀念当时那种每天都能写很多字的时候，
0: 奋笔疾书的样子啊，因为那个时候是自己很纯粹的去拼搏的时段、嗯、
1: 对。现在呢你就别说手写字，打字都少，都是语音输入，现在
0: 语音转文字啊、嗯、
1: 对，
0: 科技的力量也是改变了我们生活的方式。
1: 嗯，
0: 小晨晨来了，他说动听组合早上好。
1: 早啊，
0: 我来打卡了、
1: 嗯、
0: 现在哈一出门感觉真是秋意浓厚啊，今天穿的有点少了，冻得我发抖、
1: 嗯、
0: 上车开始，哎，我再也不打凉风了，我现在打暖风了。
1: 火、
0: 啊、咱多穿一点啊，换季的这个时段呢，刚才我们俩也唠了、
1: 嗯、
0: 说怎么好像少了一点过度的意思，
1: 对，
0: 突然之间就凉了，大家伙一定要保重好自己的身体哈，千万千万不要感冒。
1: 爱要坦荡荡讲说，我很早就给孩子准备好了，假期的时候呢我就开始买各种必需品，提前都到了，看来就是网购、
0: 嗯、
1: 啊，说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自己选笔啊，就是其实像以前家长觉得，包括我们那时候也是觉得笔这个东西它好用就行呗，
0: 能写出来字就行了，
1: 现在孩子要笔也要挑样子，
0: 哎，
1: 嗯，我记得应该是上学期吧，
0: 嗯，
1: 就特别流行的那种蝴蝶笔，笔头上带个小蝴蝶是吧，
0: 这样的话一扒拉它、嗯、它就能转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样的哈，有的时候我是这么想法的、
1: 嗯、
0: 我是这么想的啊，就是孩子喜欢，有的时候他的一点小的愿望在合理的范围内，其实呢我们可以给予孩子满足，这样的话呢孩子就会有一种安全感幸福感。但是如果说这个笔拿到学校之后，孩子脱离了我们的视线范围之外，他呢没有办法去保证他的注意力完全的在自己的学习任务上的话，那么这支笔咱们买回来之后放在家里面欣赏使用就可以了。
1: 嗯，
0: 因为你拿到学校去之后，在课堂上他真的很有可能就被这支笔把注意力吸引走了。
1: 对，而且要是相对而言呢，过去的那些文具还是比较朴素一点的，比方说我就记得小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那种铁皮的文具盒，
0: 哎，对
1: 啊，铁皮的，后来呢换成那种泡沫的带磁力吸的那种文具盒，
0: 这样能打开的、
1: 啊、然后有些更高级一点的，你打开里面还会有一面小镜子、
0: 嗯、
1: 啊，是这样的。
0: 那你说怎么能忍住打开之后我不照一下呢？
1: 对、啊、然后呢包括橡皮也是一样，就不要说多高级，那个时候某位同学有一块带香味的橡皮都觉得，哎呀，
0: 小的时候
1: 好羡慕、
0: 哎
1: 嗯、
0: 小女孩之间还喜欢香豆呢，放在笔盒里
1: 啊，对对对。
0: 但是呢、嗯、还是这个文具哈，它最主要的一个作用其实它不是观赏性的，它写出来的那个字漂亮它可以观赏性的，文具主要它的作用还是使用价值啊。
1: 对，还有呢，其实除了文具方面的准备，我相信很多家长呢就开学的时候可能也会给孩子，比方说怎么讲，换一件校服，买一件校服，因为
0: 快点把家里面的那个校服上学期的翻出来看
1: 一
0: 看、啊、一
1: 个是可能孩子们就是把孩子这个校服穿的有点破旧了、
0: 嗯、
1: 因为孩子特别是低年级的孩子每天在学校跑啊跳啊打滚啊是吧，有些地方都磨破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孩子们身体长得非常快，
0: 对
1: 啊，

0: 你可能上学期还肥肥大大的衣服，这学期穿着就
1: 两个月假期过去之后，
0: 身上就没有多少富裕了。
1: 哎，这件衣服就瘦了。
0: 特别是这个裤子特别明显，比方说这个
1: 腰围啊，长短啊，
0: 长短，对，比方说上个学期这个裤脚可能还有点拖地呢，
1: 啊，对，
0: 这学期你会发现孩子穿着就成吊腿裤了啊，或者是九分裤、七分裤那感觉，是吧？
1: 对，
0: 嗯，
1: 咱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校服应该能穿嘛，不要想当然啊，趁这两天开学前还有三四天左右的时间，咱们呢赶紧翻出来，在开学之前把所有的准备工作做在前面，这样呢我们在开学之后才能以一种从容的心态去应对新学期的到来。
0: 所以孩子长得真是快啊，不知不觉之间就长大了。嗯
1: 嗯，
0: 虽然呢现在刚刚开学，但是呢有关于这个道路通行方面的这个事项啊，我们应该注意一下，因为它关系到早晨上学的时候送孩子路线的一个规划。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关于营大公路部分路段封闭施工的一个通告。嗯，
1: 咱们首先哈来关注一下这个交通限制范围及时间。营大公路 K1+285到K13到+785路段封闭的时间呢，是从8月29号的上午8点钟，就是从明天开始了，
0: 嗯，
1: 一直到2026年的10月31号傍晚的5点钟。
0: 对，来看一下交通的限制措施啊。施工期间呢，路段中央两条车道封闭施工，道路两侧各保留一条车道，保障双向正常通行。
1: 施工期间呢，也请咱们广大的市民朋友能够提前的做好出行的规划，尽量避开施工的路段。
0: 嗯，另外呢，营口市盼盼路啊，青花大街至东海大街这个排水管网改造施工进度也是受到了大家的关注。那就在昨天啊，记者从施工方了解到，这个路段呢，现在已经进入到了交通标线施化阶段，即将恢复通车。哎，就像啊，昨天有听友还在群里问呢，说这个路已经修好了，怎么还不通车呢？
1: 嗯，
0: 别着急，人家正在画这个交通标志线呢。
1: 对，哎，那么8月底呢，盼盼路周边哈，多条的道路也将启动封闭施工。具体封闭的路段有至圣街学府路到盼盼路段、至新街学府路到盼盼路，还有学府路青花大街到至圣街、聪慧路青花大街到东海大街，以及青花大街盼盼路到聪慧路段。总而言之吧，路面上的一些变化呢，其实也是为了我们以后的生活能够更加的便利，路面上的这个通行的效率哈，可以更加的畅通。
0: 嗯，
1: 在短时间之内呢，可能对于我们的生活是会有一些影响，但是还是希望各位能够放平心态，耐心等待。
0: 对。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是说一说开学之前的准备啊。今天依然是有奖互动，奖品是由营口德华冷饮提供的价值50元的冷饮一份啊。这个营口德华冷饮原汁原味，用好料，老品牌，咱老百姓喜欢的雪糕。在节目结束的时候呢，我们会选取5名幸运听众送上今天的奖品。
1: 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 期待各位留言。北京时间来到了8点23分了，继续来为大家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现在呢，在欢欣店早市这块哈，目前呢是人头攒动，非常的热闹。
0: 嗯，
1: 这块呢不仅人员比较多，同时呢车辆也不少。那么即将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还是要减速慢行，注意瞭望。
0: 对，一个是欢欣店，另外刚才听友小王子不也讲了，今天钢铁也有集市啊。
1: 对，
0: 周五应该是小集，但是这种天气里啊，逛大集应该是很舒适的。
1: 比较好哈，啊，不晒也
0: 不
1: 热。
0: 对，然后而且呢，就是走一走啊，就当这个锻炼身体了。
1: 对。
0: 听友盖州678发来一条路况，他说：“我看一下啊，先刷新一下，青花大街与庄林路这个路交汇口现在是比较拥堵的。”嗯，
1: 好嘞，收到，感谢跟我们分享路面上的最新情况，谢谢盖州六七八。
0: 嗯。小晨晨说，开学了，我就把我儿子的被子、床单、被罩都晒好了啊，都套好了，也晒好了，然后袜子、内衣也准备好了。住校啊，孩子开学初中3年级了，学习用品自己准备了，就算我给准备，人家也觉得不合适了啊。就孩子大了，可能有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审美，
1: 是
0: 吧？是
1: 的，有的时候是要尊重一下的。嗯，
0: 对。但是呢，你看这些基本的衣食住行，包括各种被子啊、各种衣物什么的，还是要

0: 家长给准备好啊。其实虽然有的时候家长说，哎，孩子住校了就能省事不少，其实该准备的也还是要准备。
1: 哎呦，孩子不在跟前啊，这个操心啊，
0: 操心，
1: 就是，对，更惦记。老王不帅，他说，哎呀，现在哈有一些路段的确呢还是在施工的过程当中，9月1号开学的那一天哈，家长朋友们，咱们真是得打出点提前量来，别开学第一天你就迟到了。这个温馨的提示显得老王很帅呀。
0: 对，
1: 继续来关注一下现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营口小鱼走到了新兴大街格林酒店那块，他说哈，在这块西口那儿有2辆私家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现在呢路段有点小堵，咱大家伙都慢点开哈，多多的注意安全。
0: 感谢营口小鱼发来的路况啊。这个再来看一下我们听友雨中花锦，他说我小的时候啊写暑假作业
1: 不费劲，
0: 不费劲，每天按时写，假期过完了我的作业也写完了，这个非常好啊。
1: 所以孩子也随他了，很自律啊。
0: 快开学的时候我早就做好准备了，更不用父母操心，所以我的孩子也是很自律，假期作业完成了，这个孩子自己洗刷干干净净的书包、文具盒用品，各种包括校服都是收拾得很立整，根本不用我操心。这就是家长的好习惯，哎，
1: 影响了孩子，
0: 影响了孩子，这个就非常好啊。
1: 所以呢，你看哈，以身作则，这个家风有的时候家里面的这个氛围和规矩和秩序都是很重要的。你想要孩子好，想要孩子自律，首先咱自己得做到啊。
0: 对，当然了，就有的时候呢，做家长也会有这种心态，就是觉得孩子是自己收拾的不立正，我不放心，
1: 就是想干预一下，
0: 没有我做的好。但其实呢，也应该给孩子一个锻炼实践的机会。
1: 对，
0: 就是做什么事他不可能就是人家刚一上手就给你做到完美，是不是？
1: 对，
0: 得有一个不断提升的过程啊。
1: 放手的这一刻哈，也是我们家长朋友需要持续学习的。在北京时间的8:27，来为各位关注一条路面上的信息。现在呢，启文路和攀枝花北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哈，就围绕在了实验中学附近这块，车辆是比较集中的，四个方向都有不同程度的红色拥挤，加上黄色缓行，车辆比较多。要往这儿走的朋友，咱们得做好这心理预期了。除了在和启文路的这个路口之外呢，现在攀枝花北街和新华路，包括和创新路的交汇路口，也都是车辆比较繁忙的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呢，如果说不是必须走这块的话，可以适当选择绕行到渤海大街来通行。渤海大街通行效率非常棒。
0: 对，另外提示各位啊，这个今天晚上的24点，是不是油价要开始调整了，是吧？
1: 哎，对，根据现在的这个预报的数值来看哈，预计呢大概率是这个油价要上涨。
0: 而且呢有专家预测啊，预计像这个92号、95号，每升呢会上涨2.4毛到2.7毛之间。
1: 哎，
0: 这是专家的一个预测啊。
1: 对，所以呢有加油需求的朋友，咱们可以在今天晚间的12点之前哈，给自己的爱车加好油。
0: 对，另外
1: 能省点是点。
0: 对，另外如果说白天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就是白天给它加满了，因为你越往后靠吧，有可能会车辆会多，
1: 尤其是晚上下班的那个时间段哈。
0: 对，
1: 此时此刻，现在金牛山大街和新华路的交汇路口，新华路南向北的方向哈，在福郡首府小区这块车辆是比较多的，通过路口呢大概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的限号周期。今天早间呢，镜湖西路和金牛山大街的交汇路口，以及和文翠街的交汇路口，通行的效率跟以往相比还是有一个明显的提升的。现在呢，在镜湖西路只有和文翠街的这交汇路口啊，南向北的方向一点点红色拥挤，问题不算太大，各位可以放心走行。另外此时此刻，清华路和渤海大街的交汇路口呢，表现的也是相对来说吧比较优秀哈，没有明显的堵点。我们在视频画面当中呢能够关注到，在这个路口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辆的朋友是比较多的，即将要开车路过这儿的朋友，咱们还是要注意一下，小心慢行，一定要减速啊。
0: 现在呢，在太和北街气象局门前的这个路口，现在是东西双向啊拥挤加缓行。另外呢，也提示各位好朋友啊，从9月1号下周二开始呢，中小学就要正式开学了，所以呢，上班族早上在出门的时候啊，这个时间 应该重新的规划一下，
1: 对，应该是要有所调整。嗯。

0: 对，特别是在早上7:30到8:30之间。
1: 对
0: 啊，
1: 今天早上的这个建设街哈，表现是非常非常亮眼的。此时呢，没有任何的堵点，一路都是畅通无阻的表现，大家伙放心走。
2: 北京时间8:30，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3: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2: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筑，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城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000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6: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 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7: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8: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7: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9: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胭脂屋，
14: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5: 交通温暖心灵，
16: 在路上就听 FM95.1
1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951，
15: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山顶，还有951米高度。
1: 九点之前，我们必须拿下它。这座山峰叫什么？
0: 畅通早高峰。
1: 我们的口号是：
0: 神采奕奕，人气满满。
1: 我们的统一动作是：
0: 文明开车，打卡报道。
1: 好，全体都有了，准备登顶。
2: 加油，努力的人。

0: 北京时间的早上8:38了，欢迎大家继续的来关注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畅通早高峰。大家早，我是江东。
1: 早上好，各位，我是婷婷。
0: 来看一下现在路面上的一个通行的状况。今天早上呢，建设街通行效率是非常不错啊，这个是一直是一个全线畅通的情况。然后呢，目前呢能够看到在气象局门前太和北街啊，这个是相当于是东向西的方向，从欢欣店农贸市场一直到气象台这一带啊，目前都是拥挤加缓行。
1: 咱们再来看一下视频画面啊，现在呢给到的是辽河大街，在辽河大剧院门前这一块，目前呢这条路上的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没有任何堵点，各位可以放心走。视频画面现在也给到了渤海大街和清华路的这个交汇路口，目前这个路口也是平稳有序的行进当中哈，依然是有很多的行人和驾驶非机动车的朋友，大家伙一定要多多的注意安全，按照指示灯来通行。
0: 对，特别是今天因为天阴嘛，所以呢大家开车的时候啊，可能这个视线也会受到一些影响，所以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呢务必啊保持这个放慢车速，保持车距，而且呢经过一些人流密集的时候呢要注意观察瞭望。
1: 是的，另外现在画面给到了金牛山大街的一个全景，如果说大家伙现在正在通过951的这个官方抖音直播间啊，是能够及时的看到这个画面的。另外在我们赢天下的

0: APP 视听板块也是能够看到画面。通过这两个方式呢，大家是不仅仅可以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及时的收看我们的节目。那在画面当中呢，我们能够看到现在金牛山大街在和市府路的这个交汇路口，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效率非常非常棒，东向西呢排队等候红绿灯的车辆稍稍的有一点多啊，通过路口的时候呢，预估是需要等待2到3组左右信号周期。北京时间的8:40，欢欣店早市门前以往呢是我们比较重点关注的一个路口，现在呢在这个画面当中呢，大家伙可以看到早市当中依然是有很多的朋友哈、在那里进行售卖和采购，但是呢路面上的车辆跟刚才相比减少了很多，路口的通行效率也得到了一个明显的提升。
1: 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互动的话题呢，就是说开学之前的准备啊，包括有的家长朋友都说了，给孩子呢方方面面的这个什么学习用品啊，包括校服啊、服装鞋帽都准备好了。其实我说开学准备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项，就是这个心理方面的调整调试。
0: 对，
1: 我们以前说过，有些孩子会有叫这个开学综合征。刚开学这段时间呢，跟这个假期的作息啊节律完全不一样，他会需要一个适应啊，需要一个过渡的这个阶段。所以说家长呢，这个时候呢也要多和孩子沟通，帮孩子做好这个心理建设。包括有很多，比方说幼儿园的孩子上小学，小学的孩子上初中，其实这对于孩子来讲呢，都是进入到一个全新的环境。
0: 是的，校园的环境，包括周围的同学老师哈，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这个时候呢，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看一下平台上大家的留言哈，有一位听友他的这个网名挺有意思，他说哀家的头发不要再掉了，他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为我们家孩子开学前我的所有的工作我都做在了前面，我现在心情非常非常的期待，
1: 是吧？对，你面对开学呢，家长跟孩子的心态完全不一样。家长就说哎呀，就叫过去叫讲神兽归笼，
0: 家长朋友们是万分的期待。其实孩子们有很多孩子哈，也是特别的期待开学。你这一假期了，可能跟同龄的小伙伴在一起玩的时间那是大大的减少了，怎么会不想念自己开心快乐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呢？
1: 特别是有些孩子，比方说人家有一些才艺的，开学之后学校组织的各种文艺汇演啊，
0: 开学典礼，
1: 开学典礼升旗仪式啊，这些就是有些孩子就是对于孩子来讲是一个很好的展示才艺的机会。
0: 对，
1: 这个开学我估计如果说有的班级有升旗的话，我可能这个阶段这几天就得开始练了，是吧？不能说开学以后再练。
0: 那当然了，开学之后9月1号当天可能就要开始了，就正式演出了。
1: 就是新学期啊，给大家来一个精彩的亮相，也是很令人期待啊。
0: 是的，爱吃螺蛳粉来了，他说了，哎，给我闺女买书包，我就买了4个。
1: 为啥呀？春夏秋冬一个季节一个
0: 可能买回来先看一看吧，看自己闺女的这个小身板背上哪一个能更舒服一点，更轻便一点，对比一下。
1: 对，另外有些孩子啊，他就是包括一些文具也是一样，他不一定买了就用，他喜欢，他想
0: 拥有
1: 收藏或者拥有。你特别是现在很多的文具啊，包括书包，他一些大品牌啊都会跟一些什么动漫啊什么一些人物啊搞一些联名款，联名款或者限量款。然后呢，这样的话来讲呢，这些文具对孩子来讲呢，就是买来就不是文具了，是一个小藏品，或者一个小玩具，人家
0: 能够提供情绪价值的小物件，
1: 人家要是摆在那看要心里高兴的啊，不是拿来用的。
0: 行吧，能带来一份好的心情也可以哈。
1: 另外呢，我们说来到秋天呢，咱们营口的景色呢也是越来越美啊。应该说从去年开始吧，浪漫启航的辽河晚渡就赢得了游客的追捧。
0: 是的，
1: 在辽河上看夕阳坠海，然后坐在这个游轮上，想一想这个画面都是非常的美啊，
0: 非常唯美也非常浪漫。那我们951呢，在之前哈也是在辽河晚渡上进行了一场直播，收获了很多的网友的好评。大家伙呢在这一场直播当中呢，也是领略到了咱们营口在辽河晚渡这上面非常非常美丽的那个景色，沉醉其中了。
1: 对，那么在刚刚启幕的辽河之下文化艺术季上，有一首原创的新歌《辽河晚渡》也是广受好评。就在前天， 营口县。

传媒中心正式的发布了辽河晚渡的 MV 啊，我们当然了，我们现在呢通过声音啊也可以感受一下这首歌曲带给我们的这种美好的感受，一起来听一下这首咱们营口的最新原创单曲辽河晚渡。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林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2: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

0: 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9:05，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1时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1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1时转西南风5到6级。再次了解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21时转西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6到21度，盖州26到21度，大石桥26到20度，鲅鱼圈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21时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
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6: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0: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8: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9: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
10: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11: I hate you,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10: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9:13，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有着天籁之音美誉的周深为我们带来的《岁月尘埃》。整体来听这首歌还是延续了他这种非常空灵抒情的作品的路线，而且旋律也是安静内敛。

有些时候我们确实需要和过去和解，才能够轻装上阵走向前路。接下来我们要来听到的是来自情歌天后梁静茹的一首歌《美丽人生》。

来自梁静茹《美丽人生》这首歌呢，跳出了伤感的情歌的框架，是一首写给生活的小诗。真正美好的人生未必一路坦途，要学会接纳缺憾，在平凡日常当中去捕捉细碎的欢喜。

951安乐继续为各位直播，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来自于丁禹兮的《你之于我》。演员丁禹兮也在不断的尝试音乐的表达，他的演唱呢温润内敛，情绪也非常的细腻。这首歌也是一首非常温柔的告白情歌，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听丁禹兮的这首《你之于我》。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哎呀，吉他谁教你的？
2: 哎呀，我生下来就会啊，你不知道？
1: 哎呀，屁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关闭灶前燃气阀门的重要性，可以有效地切断燃气，防止因燃气灶的熄火保护功能失效、燃气灶故障或者胶管老化往外外泄，从而引发燃气爆炸事故。24小时燃气服务热线2827777。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4: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4: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6: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7: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8: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7: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8: 来，坐我后面。
7: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8: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2: 在路上就听 FM95.1
1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收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0: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16: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
15: 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北京时间的9:41，各位听友，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951爱音乐。接下来的时光，我们继续在951爱音乐，这里有好听的音乐陪伴各位在路上。如果您有想要听到的歌，也欢迎大家在951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上进行点播留言。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是五月天为我们带来的《后来的我们》。这首歌曲呢，歌词当中哈，有一个小小的细节，是每一句歌词呢都是以意为结尾押韵的。无论后来的故事怎么样了，但是呢，也要让我们自己每一个人后来的人生依然精彩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请出的是张碧晨带来一首经典的歌曲，是电影《消失的她》的片尾曲《龙》。

北京时间的9:45，各位听友，这里是951爱音乐。刚刚啊，是我们的这个音乐播放器有一点小小的故障，现在呢是应该是已经解决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继续在美妙的旋律当中，感受这些好听的跳动的音符带给我们的一份好的心情。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王靖雯为我们演唱的《不知所措》。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由王静文为我们带来的《不知所措》。这首歌曲发行在2020年的7月份，是王静文比较出圈的一首代表作品。曲风呢，我们能够很清晰地感受到啊，是伤感的流行民谣。编曲呢也是比较简约的，重点突出的是王静文略带沙哑的嗓音，唱出了感情当中落幕之后，怀念过往，进退两难的茫然和遗憾。

好音乐永远在路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快乐再出发》综艺《山海记》当中由陈楚生、陆虎、苏醒、王铮亮、王栎鑫以及张远共同带来的《水手》。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

0: 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蓝屏，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蓝屏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看电视享5G 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7: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5: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5: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8: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9: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8: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10: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1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3: 燕之屋，
14: 声声有爱，
15: 句句关情。
16: 951信息快报。
17: 各位听众大家好，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04分，欢迎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是26到21度，盖州同样是26到21度，大石桥和百圈都是26到20度。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再来为您重复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百圈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局部有阵雨，东北风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和盖州都是26到21度，大石桥和百圈都是26到20度。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东北风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节我们再见。

0: 了。
1: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0: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0: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2: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3: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6: 生活不是为了赶路，而是为了感受路。路上见识世界，途中认识自己。
7: 世上唯一不变，是人都善变路过人。
6: 去找一个像太阳一样的搭档，细数平淡日子里不可复制的日常。
7: I hate you when I just realize I gotta feed him。
6: 我愿意在你的副驾驶和你慢慢走，一路向阳。

10:1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951爱音乐。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江美琪演唱的《路人》。江美琪一直被大家称作是情歌小天后，嗓音也非常的干净细腻，很擅长唱出离别时隐忍的那种伤感。这首《路人》讲的也是缘分的来去，有时候听歌真的能够悟出很多的人生道理，有人相伴一程，终究只能成为生命里的路人，但是我们还是要珍惜相遇的时间，所以要时常感恩吧。看到夕阳可能也会觉得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

来自蒋敦豪，常常因为夕阳好美而得救。蒋敦豪有着非常干净质朴的民谣质感的嗓音，这首作品光听歌名也会让我们觉得很有诗意，很浪漫。天边的落日，晚风晚霞，这样微小美好的风景其实就在我们身边。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听歌，请出最近非常火的满江带来老歌《我们之间》。

温暖心灵，951爱音乐。北京时间10:26，马上要结束今天的951爱音乐了。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一个星期五，希望各位都有一个美好的周末。接下来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请出周杰伦《白色风车》。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

0: 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2: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3: 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
3: 营口新闻，
4: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日星期五。这次营口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
4: 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5: 奋进的五年专栏，五年攻坚实干，全市重大项目建设实现关键跨越。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工作。市委书记姚华明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扎实推进学查改，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务实管用的长效机制。要持续推进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正面示范与反面警示双向发力，抓好教育培训，深化整改整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鲜明用人导向。要加强干部日常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紧盯一把手和关键岗位权力运行，激励干部严守廉洁底线，大胆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要压紧压实各级政治责任，确保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会强调，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的重要指示精神，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深刻认识当前仍然处于防汛关键期，坚决克服麻痹思想、松懈心态，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做深做透风险隐患排查，工程性解决问题，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坚决防范重特大灾害事故发生。会要求，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用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守住教育公平底线，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培育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以务实举措回应群众教育期盼，推动全市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要凝聚协同育人合力，加快构建政府统筹、部门协作、学校主导、家庭尽责、社会参与的育人格局，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教育生态。会要求，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及省委要求，强化政治引领、理论武装，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精准服务侨企发展，引导侨企抢抓机遇，拓展海外市场，用心破解侨企生产经营中的实际难题。要做实做细涉侨维权、惠民服务和走访慰问工作， 深化海内外侨界文化交流联谊，广泛凝聚侨心，汇集侨志，发

0: 和侨力，维护侨益，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市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石卫东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我们持续深化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做好新时代人大工作指明了方向。要筑牢思想根基，站稳人民立场，把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评判工作标尺，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立法、监督、代表工作全过程。要不求实干实效，力戒形式主义，不做表面文章，聚焦重点领域，多做打基础、立长远的工作，以实际实效检验政绩观，赢得群众认可。要健全制度机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推动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会议要求，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基础教育领域突出问题，综合运用听取专项报告、执法检查、专题询问等监督方式，推动政府及有关部门补齐短板、破解难题。要充分发挥代表桥梁纽带作用，广泛收集群众关于基础教育的意见建议，推动形成全社会尊师重教、关心支持基础教育的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深入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把凝聚侨心侨力同人大依法履职紧密结合，确保侨务工作始终沿着正确政治方向前进。要立足人大职能，加强侨务法律法规执法检查，推动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在我市落地见效，督促政府及相关部门依法维护侨胞合法权益。要深化侨务专题调研，摸清资源底数，聚焦重点难点，提出意见建议，推动侨务工作健康发展。要充分发挥侨界人大代表的桥梁纽带作用，密切与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联系，畅通诉求表达渠道，真正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
0: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是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史卫东主持会议。会议研究确定了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时间和议题安排。会议要求相关委办室要精心谋划常委会会议议题，细化完善工作举措，把各项议题谋划更务实，推进更高效。要进一步压实工作责任，强化协同衔接，抓实会议材料、会务保障等各项工作，确保各环节零差错、零疏漏，保障是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平稳有序、顺利召开。重大项目是赋能地方高质量发展的核心载体。5年来，我市紧紧围绕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持续优化投资结构，培育壮大产业新动能，推动项目建设完成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转变。
1: 本台记者报道，8月27日，市17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93次主任会议，决定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42次会议于9月下旬召开。主任会议建议本次常委会会议的议程有：一、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管理情况的报告；二、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主城区交通管理工作的报告；三、审议市政府关于我市文旅体商融合发展情况的报告，并进行专题询问；四、审议营口市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二审；五、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六、审议市政府关于市人大常委会组成人员对市政府关于我市医疗

0: 服务能力提升情况的报告的审议意见落实情况的报告书面，七其他事项。
1: 五年来，全市一元以上项目累计开复工680个，总投资达3863亿元，常态化谋划储备项目1209个，总投资6170.26亿元，先进制造、新能源、新基建等领域标杆项目加速落地布局，为营口全面振兴积蓄强劲动能。请听本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2: 塔吊旋转、机车轰鸣，总投资152.5亿元的营口建发盛海同产业链项目主体厂房加紧浇筑，总投资70.1亿元的营口 LNG 接收站项目进入收尾冲刺，百亿级能源枢纽即将投运，总投资112亿元的陆上风电项目风机处理，绿色能源矩阵初具规模。五年攻坚实干，营口的重大项目建设提质增效全面升级，从传统工业迭代更新到新能源新基建项目集群落地，全市产业布局彻底告别粗放式增长，全面迈入数字化、绿色化、全链条、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马晓晨。
3: 华能大石桥陆上风电项目是辽宁省第一批新增风电指标新型项目，也是营口千万千瓦级可再生能源基地标志性工程。该项目呢共有5个子风电厂，其中高坎184兆瓦风电厂2025年5月全容量并网。那今天我们也来到了项目现场，跟我们的项目负责人详细的了解一下目前的工程情况。您好，李经理。
4: 你好。
3: 嗯，我们想了解一下目前我们这个项目现在的发电量能够达到多少。
4: 我们项目建成后啊，年发电量约5.6亿千瓦时，可以满足39万户年用电的需求，与同等规模的燃煤火电机组相比，每年可以节约标煤16.9万吨，减少温室气体二氧化碳排放46.7万吨，节能环保效益显著。
3: 嗯，除了在环保方面的效益，那我们的经济效益又是怎么样的呢？
4: 嗯，截止到2026年七月份，累计发电量已经突破13.57亿千瓦时，营业收入超4.5亿元，日发电量最高的时候约361万千瓦时。
2: 营口大红德林年产20万吨数字化速冻食品智能生产项目，总投资10亿元，在2024年2月正式开工建设。记者马晓晨。
3: 我现在是在项目一期工程的现场，目前呢生产车间的主体框架已经建好，现在正进入到了门窗安装的阶段，一旁的冷库呢也已经完成了验收。作为市级重点项目，现场施工有序推进，向着早日投产的目标奋力冲刺。不光大红德林，走遍营口各个重点项目的施工现场，我们看到的都是一派繁忙的建设场景。一大批项目的落地建设离不开营口全流程全周期的配套服务保障。
2: 五年来，我市全面推行市级项目管家制度，落实一个项目一位领导、一个团队、一张图表、一抓到底、全程帮扶，实行挂图作战、周调度等工作机制，持续开展项目冬季攻坚行动，运用4张清单、3个台账管理模式，构建起从项目洽谈直到入库纳桶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5: 我是通过一系列工作机制，加快项目立项、土地、能评、环评、规划、施工许可等手续审批，同时通过多渠道融资服务、全方位用电保障等措施，破解要素保障难题，推动全市重大项目稳步推进。近五年来，市级项目管家针对市级包保项目累计调研1146次，解决问题320个。
2: 辽宁大红德林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杨田。
6: 项目筹备和建设期间，各部门全程靠前服务，依法施策，帮助我们逐个解决难题。政府有求必应、无事不扰的这种服务，既保障了我们项目顺利推进，也让我们的更有信心扎根营口，持续投资。
2: 华能大石桥高坎184兆瓦风电厂项目项目经理李东。
4: 我们的项目在建设过程中，通过各环节高效协同，项目实现当年规划、当年开工、当年投产，用高效建设推进项目顺利并网，也实实在在感受到了当地良好的营商环境。
2: 既要抓好当前建设，更要谋划长远增量。 我市建立常态化滚动项目储备体系，形成谋划论证一批、前期推进一批、重点建设一批、建成投产一批良性循环。同时组建“十五五”基础设施六张网和五大重点领域建设工作专班，已谋划相关项目499个，总投资1371.56亿元。通过强化顶层设计，助力项目全周期闭环推进。市发改委高质量发展促进中心项目推进一科科长蒲红阳：
5: 形成100亿、50亿、10亿级梯度布局，项目分续建、新开工、远期储备分类推进，既补齐城市基建短板，也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健全工作推进，滚动做好项目储备和前期工作，加强资金和要素协调保障，强化调度和全过程管理四项机制，协同推进各领域项目实施。下一步，我们将用好项目管家、专班统筹、全周期调度机制，推动在建项目竣工投产，储备项目加快转化，以高质量项目支撑全市高质量发展。
0: 请听本台记者采制的录音报道。新一轮汽车置换补贴8月28日9时开享，最高可享1.5万元补贴。
3: 记者从市商务局获悉，我市统筹安排3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2026年汽车置换补贴申领。本次专项资金将于8月28号上午9时正式投放。补贴对象为通过售卖方式转让登记在本人名下的乘用车，并购买新车的个人消费者。新购车辆需为纳入工业和信息化部减免车辆购置税的新能源汽车车型目录的新能源乘用车，或2.0升及以下排量燃油乘用车。旧车应于2025年1月8号前登记在申请人名下，新车机动车销售统一发票和机动车登记证书需在辽宁省内开具或办理。补贴标准方面，换购新能源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8%给予补贴，最高1.5万元；换购燃油乘用车按新车销售价格的6%给予补贴，最高1.3万元。每位个人消费者只能享受一次汽车置换更新补贴或报废更新补贴，不可重复申领。符合条件车主可通过辽视通或云闪付 APP 进入以旧换新专区提交申请。补贴资金额度有限，先报先得，用完即止。市商务局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科孙雄飞：
7: 市商务局将继续推进汽车消费，多方筹集资金，保障活动持续到年底。
0: 这次营口新闻节目播送完了，关注更多内容还可以登录营天下 APP。
2: 播音魏伟、王雨希，监制李春妍，总监制李铁燕，总策划王中路，出品人刘宇。
0: 营口新闻播出时间：新闻综合广播7点、11点、13点30分、17点；交通文艺广播10点30分。
2: 欢迎您拨打新闻热线26965811或114提供新闻线索。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语音遥控，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营口广电 AI 超高清机顶盒，尽享智慧生活。详询10099。
1: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半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9: 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哈，你刚想啥那手机就推啥，这些设置啊您要当心。现在呢，我们的手机啊是五花八门，那么手机里各种各样的应用程序呢更是五花八门，在方便我们生活和工作的同时呢，似乎也越来越能精准地捕捉到我们的想法了。相信不少人都有过啊，你在想什么，哎，手机就给你推送什么的经历。 APP 的这种正合我意它是怎么实现的呢？个人信息安全又是不是存在风险呢？今天呢，就和大家一同来明风险，排隐患。超权限乱象频发，近年来呢，信息泄露的事件呢是屡屡发生。APP 过度的索取授权是个人信息泄露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家有关部门调查发现。

现了多款 APP 存在未经用户同意收集使用用户的个人信息，未提供应用账号注销服务，未公示用户个人信息收集使用规则，强行捆绑推广其他的应用软件，强制索取位置信息等情况，侵害了个人的信息安全，特别是境外间谍情报机关与不法分子对此是虎视眈眈，企图利用非法获取的个人信息超权开启的语音、位置服务等实施违法犯罪活动，对个人隐私乃至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管理授权有妙招，严选渠道，慎起弹窗。用户应该呢提高防范意识，优先选择通过手机官方应用商店下载应用，切勿点击不明的网站、第三方链接或者是陌生二维码下载安装软件，规避呢恶意程序捆绑锁权风险。安装及打开应用时需要三思而后行，仔细甄别权限申请弹窗，如获取通讯录、访问相册等等，结合应用核心功能呢判断权限合理性，对明显过度锁权行为呢应该果断的拒绝或者是卸载应用，将风险扼杀

们应该呢按需授权啊，定期检查，使用应用过程中遵循最小必要的原则，动态管理权限，根据使用场景的灵活的调整权限的开关。比如地图应用呢，仅在导航的时候打开位置权限，拍照软件设置为仅在使用时允许访问相册，从根源上切断后台窃取数据的路径。同时呢，警惕应用默认同意陷阱，手动取消非必要的权限勾选，避免个人数据过度暴露。主动监测，强化防护，善用手机自带的安全监测功能与专业杀毒软件，定期扫描应用行为，及时的处理权限异常预警，开启双重认证、隐私空间等数字防盗门，为重要数据加装独立的锁芯，借助权限管理工具实时监控后台活动，让 APP 的每一次数据调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确保信息安全无虞。

国家安全机关的提示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规定，个人信息的处理包括呢，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使用、加工、传输、提供、公开、删除等等。处理个人信息呢，应当具有明确合理的目的，并应当与处理的目的直接相关，采取对个人权益影响最小的方式。收集个人信息应当限于实现处理目的的最小范围，不得过度收集个人信息。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规定的，任何个人和组织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个人信息，不得非法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广大公民呢，在工作和生活当中啊，如果发现通过 APP 强制索取、窃取国家秘密，或者是从事其他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可疑线索呢，可以及时的通过12339国家安全机关举报受理电话网络举报平台、国家安全部微信公众号举报受理渠道，或直接向当地的国家安全机关举报。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我是主持人远方。你听说过吗？闲置了几个月的空调啊，很可能将暗藏病菌的脏

东风吹进体内，危害健康。说这个空调呢，其实远比想象中要脏啊。当然这个脏是加引号的，多数人呢并不会把空调和脏啊联系在一起。可是空调你要是长时间不清洗，滤网当中容易积聚大量的微小颗粒粉尘，尘螨、霉菌以及细菌、病菌等等微生物。此前呢，中国环境科学学会室内环境与健康分会对北京、深圳两座城市的家用空调开展了入户调研，结果显示88%的家用空调散热片上细菌总数超标，平均值超过标准约40倍。除了细菌外呢，84%的空调散热片上霉菌总数同样超标，警惕军团菌藏身空调啊。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呢，空调长期疏于清洗，它的散热片以及冷却水系统呢会滋生一类致命病菌军团菌啊。空调送风的时候呢，军团菌以气溶胶的形式散布到空气当中，容易被人吸进去，引发感染。这空调不清洗究竟有多危险啊？会引发肺部感染，一旦感染了军团菌呢，可能引起军团菌的肺炎。它早期的症状如发热、咳嗽、乏力等等，与流感、普通肺炎相似，容易被忽视或误诊。但是病情呢，可能快速的进展。中老年人、基础疾病患者及免疫力低下的人群，容易发展为重症的肺炎、呼吸衰竭，甚至导致多器官的功能衰竭，致死风险较高。很久没有清洗的车载空调呢，同样危险。2024年6月份，湖南的周先生呢，驾车出差，长时间使用没有清洗的空调，确诊军团菌肺炎。这空调制冷啊，使室内干燥，加速皮肤水分的流失，同时空调内部滋生的大量尘螨呢，随风会吹向人体，刺激干燥脆弱的皮肤组织，容易引发过敏或湿疹。还有就是空调啊，如果你长期不清洗呢，内部滋生的细菌会随风吹出来，可能诱发细菌感染，出现头晕、乏力、喉咙痛、感冒，引发鼻炎、过敏性呼吸道疾病。家用空调清洗全攻略。如果家中使用中央空调呢，建议每年开机前有专业人员对风管蒸发器清洗消毒。普通家用空调呢，如果你想自行清洁，这些步骤啊，请记好了。首先要关闭电源，清洗前一定要拔掉空调的插头，以防触电。还有呢，清洗空调过滤网，取出过滤网，用清水冲洗背面，啊，就是凹进去那一面，并轻轻的刷洗。洗净后呢，置于阴凉处自然晾干。再清洗蒸发器，过滤网取下之后呢，会看到蒸发器散热片，可选购家用空调清洗剂进行喷淋，但请不要喷到蒸发器以外的部位，以免开机后引起短路。喷淋后呢，装回已晾干的过滤网及面板，并静置约15分钟。开启空调制冷运行20到30分钟，使污水呢从排水管流出，

好了，听了这个介绍之后呢，咱们再空调很长时间不用啊，在启用之前呢，别忘了先清洗使用啊，再去通风，不要贪除啊，贪凉，一旦出现了发热、咳嗽、乏力等症状啊，如果出现这种症状呢，请及时的就医。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0: 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4: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6: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你看这世界可能了，
0: 爱生活就是把每一天的生活过得热气腾腾，梦想本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日子有盼头，生活才可爱。九五幺爱生活。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五点一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爱生活。那么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个啊，7岁的小伙吹气球半个月赚了60万。说这个吹气球谁不会啊？在多数人眼里面啊，这只是孩子们的玩具。但是在湖北省襄阳市啊，南漳县小伙徐登勇的手里却能变成蜘蛛侠、变形金刚、唐僧师徒。凭借着这门绝活啊，徐登勇获评荆楚工匠啊，年收入超过100万元，先后培育出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者。你如果走进徐登勇的工作室呢，仿佛就进入了气球的宫殿，指尖翻飞，巧妙弯折，几个不同形状颜色的气球在他手上是上下翻飞，很快变成了一只呆萌可爱的青蛙啊。徐登勇出生于1989年，年轻的时候呢，南下广州，从流水线的工人一路做到了电子工程师。本以为人生会沿着这条轨迹呢走下去，直到2013年，一档综艺节目里嘉宾穿的气球衣服让他眼睛一亮。

这气球的可塑性强，应用场景广泛，关键是门槛低，启动资金还少。徐登勇呢，带着30,000元的积蓄呢，前往河南学艺，一个月后学成归来。他在南漳县呢，开了一家气球派对店。你吹气球谁不会呀？还能吹出花来？亲朋好友们都质疑啊，可他呢却不在意，走街串巷发传单，挨家挨户跑婚庆公司，慢慢的宴会承接活动现场布置的单子

2015年转战襄阳后呢，更是打开了商场、美陈、大型活动布景的市场。不仅本地的订单做不完，不少外地客户也是慕名前来。2017年，徐登勇呢迎来了高光时刻啊，先后受邀参加了《出彩中国人》《黄金100秒》节目。这下呀、再没人小瞧我了。不久呢，订单从全国各地飞来，当年的收入超过100万元。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江西一家楼盘的气球艺术展，从策划到执行仅半个月时间，费用就是60万元。同材质的气球，普通人做的造型呢，3-4天就会漏气走形，但我制作的至少呢能完好的保持1个星期。徐登勇说，保质期是气球造型实现商业价值的关键。气球还有保质期？当然有了。徐登勇说，像普通的婚庆啊、生日宴的现场布置，气球撑1天就够，但是商场美陈或艺术展，短则1个星期，长呢需要1个月，绝不能尚未开展气球就蔫了。为了延长气球的保质期呢，提升抢占高端市场的核心竞争力，徐登勇呢自主创新给气球续命。第一招，打结手法。每个气球吹多大，打结是绕几圈，他靠一点点的尝试呢总结出一套打结手法。打结的时候不能生拉硬扯，不然受伤处就是气球的漏气点。靠这套手法呢，气球能保持至少1个星期不漏气。第二招呢是套球工艺，在气球的外面呢套气球，破一层还有一层，让气球保质期延长到半个月。可对商场美陈来说呢还是不够。第三招，球内注胶。徐登勇登过呢给气球内注胶啊，通过啊给气球内注胶，在气球内部呢形成一层保护层，前后尝试数10种胶水，最终选择了一款油性强、风干慢、固化后不发硬的胶水，让气球生命周期延长到1个月。受给气球内部注胶的灵感呢，他尝试给气球表面镀膜，不仅延长了气球的保质期，还解决了气球不能经受户外风吹日晒的这个难题。

现在啊，我们做的大型气球造型三个月都是完好如初的。徐登勇说，这三次创新呢，让他的作品从一次性玩具变成了真正的商业装饰。霸气十足的变形金刚，盘旋飞舞的金龙，神态传神的财神，活灵活现的唐僧师徒，走进徐登勇劳模创新工作室，墙面陈列着各式经典气球造型作品照片，既是他的匠心佳作，更是立足行业的制胜秘诀。随着客户需求越来越个性化，从最初的固定方案到如今给一张图片就能做出来，徐登勇意识到气球造型不只是一门手艺，更是一门创意艺术，唯有持续的创新方能勇立潮头。设计一个从没做过的造型难吗？记者问。设计好了，有想法了，制作就不难。他回答的轻巧，背后却没少下功夫啊。为了把脑子里的想法呢变成现实，他专门学习设计软件，先做好大造型的整体框架，再根据气球的形状、大小、颜色逐一的进行规划。2019年呢，中国气球艺术大赛当中呢，他的创意作品《神兽龙马》斩获了大型组的冠军。2022年湖北省的工友杯首届“艺友绝活”高技能人才大赛当中，他斩获了十佳绝活奖，获评精厨工匠称号。2023年呢，他创意设计的十米巨型气球蛋糕造型，被全国近30家商超选用。名气大了，来拜师的人也多了。徐登勇依托南漳县总工会打造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创新研发的气球造型编制方法录制成视频，开展线上线下公益培训。很多人觉得吹气球没出息，可我就是靠这门没出息的手艺养活了自己人，也帮到了别人。那么现在徐登勇呢，已经累计培训4000余名气球造型从业人员了。

靠着这种执着努力啊，还有这种拼搏的精神啊，让自己的梦想成真啊。我想他的这种精神啊，真的是值得我们学习。来听首歌曲《海阔天空》。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节目的最后呢，再来分享一个啊，一个家说想要越来越好，一定要避免这三件事儿。说一个家的幸福感呢，往往就藏在说话的语气里啊。第一个要避免说丧气话，语言呢是有能量的，家人之间的语言呢会在不知不觉当中的影响彼此的状态，一句发自内心的鼓励可能就让人多了一份信心，一句随口的否定也可能让人失去继续努力的勇气。很多时候啊，说丧气话并非本意，但如果习惯性的用否定的语气去沟通表达，家里的氛围呢就会变得越来越压抑，家庭成员呢也会越来越不愿意互相交流。相反，多一些肯定和鼓励，哪怕只是简单的一句慢慢来，会越来越好的，都能让家庭更有凝聚力。

一个家的幸福感呢，往往就藏在说话的语气里，多点鼓励的暖言，少点无奈的叹息，多点温柔的体谅，少点烦躁的抱怨，那些被认真对待的情绪都会一点点累积成家的温度。避免翻旧账啊！家庭生活当中难免有矛盾与争执，然而比争执还可怕的是翻旧账。生活当中啊，有的人会因为一件小事呢，牵扯出更多陈芝麻烂谷子的旧事儿，仿佛这样就取得了本次争吵的胜利。其实呢，翻旧账就像一次次在伤口上撒盐，让家人之间心生芥蒂。一件已经过去的事情呢，如果总被重新提起，很容易让情绪再次被放大，原本已经缓和的关系也会因为旧事重提而重新变得紧绷，久而久之呢，家人之间的沟通容易变得小心翼翼，甚至不愿再多表达。让过往翻篇，关系才有空间继续向前。把已经过去的事呢轻轻放下，把注意力呢留给当下，日子会过得更从容。愿意向前看的家庭呢，往往也能走得更远。还有避免无效社交。生活当中啊，有些人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放在无效社交上，却忽略了陪伴家人。本来可以陪孩子睡前读一会儿书，却沉迷在微信群里热聊；本来可以和家人一起出游，却因为要参与饭局爽约。家人之间相处啊，不在于为对方做了多大的事儿，而在于有没有把时间真正留给彼此。早点回家陪爱人一起做顿热气腾腾的晚饭，陪孩子耐心的读一本故事书，周末抽空呢坐在一起看看书。

出门散散步，这些看似普通的陪伴呢，才是让一个家越来越好的关键。把时间呢留给重要的人，把和颜悦色的样子留给自己的家人，多一些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的时刻，多一些家人们敞开心扉的交流，家的连接呢才会越来越紧，那些被认真陪伴的日常终会变成最温暖的记忆。愿我们都能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让我们的家成为这世间最暖的港湾。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那看看时间，今天的九五幺爱生活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3: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4: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4: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5: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6: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7: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8: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11: 燕之屋，
12: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面、稀饭、
1: 枸杞、
2: 米粉，
1: 还有我最爱的火锅，
3: 你还晓得啥子好吃的吗？
4: 什么才是营口味道？
5: 他们仨都知道。
6: 他在英国留学多年，念念不忘剑桥旁的茶馆传出的淡淡茶香，所以喝下午茶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7: 做的一手好饭菜的他，曾经十指不染油渍，为了让孩子感受到妈妈的爱，如今他练就了一手好厨艺。
8: 嗯，好吃。
6: 还有他喜欢一个人静静地感受红酒的芬芳韵味，在香醇的佳酿中品读一本好书是他的最爱。
9: 在我们身边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爱美食，爱生活，爱在这座城市寻找属于自己的味道。美食大分享，分享隐藏在你们身边的独特味道。

0: 也非常的吸引人呢、啊、
1: 有的，其实每一个地方都有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今年的暑假呢陆续已经结束了，大家呢陆陆续续呢都在咨询我们九月份以及十月份还有秋假期间的一些路线。那么很多人呢都知道提前去规划行程，提前去报名。其实提前报名提前规划真的是有很重要的因素。首先第一个呢，我们的机票提前订呢相对来说会有更优势的一个价钱，如果临近呢它可能整体的机票呢就会略涨价减，包括当地的酒店呢也会有一些浮动。大家呢如果在今年的秋假或者是在十一期间，以及呢现在我们整体的九月份老年人要出游，想避风出行更好的游山玩水，那么现在呢都可以把我们的日程提上来了。其实人生呢也是为了体验更多美好的体验，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不跟风低价内卷，不做短期的套路生意。旅游行业其实终究还是要靠口碑说话的，要把我们整体的服务专业做好，要把我们的服务做暖，游客的认可与推荐呢也是最好的招牌。那么在今年的路线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像我们九月十月份呢也有很多的一个咨询量。其实大家总以为出去旅游呢是看风景，在我这来说呢，我觉得是借山河之力治愈自己的心灵。每一次出发呢这个路上啊无法描述风景与惊喜，真的是需要大家自己去体验。所以大家呢如果读不懂答案，就用脚步去丈量世界吧。无论大家呢有任何的旅游想法，也都是可以随时随地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我们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进店咨询。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820567，38205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今年呢，整体九十月份呢，大家即将迎来我们的老年人出行、错峰出游，或者是十一期间以及我们秋假期间的各条路线，都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除外呢，我们还有公司的团建。那么有一些大型的企业呢，想要选这种团建呢比较有凝聚力的，那么有一日游、两日游、三日游，还有飞机团，可以根据我们企业的情况呢，我们来进行定制。那么企业呢比较繁忙的情况，我们宏泰旅行社呢也可以提供上门服务。除外，我们还有 VIP 定制的团期，像三个人、两个人或者五个、八个人呢，想单独独立成团去走，行程由你们自己说了算，景点呢也可以由你们来去调整。那么这种 VIP 定制团期，宏泰旅行社也是非常专业的。那么以及呢，在我们九十月份有很多新婚蜜月的朋友们，想要选择在我们九十月份出游新婚蜜月，那么一辈子一次的新婚蜜月之旅，大家呢不知道有任何的一个想法走国内呀，还是说国外呀，一直定不下来我们想要走的目的地，也不知道怎么样才能适合我们新婚蜜月的一个出行，那么也可以到宏泰旅行社来具体咨询。我们整体的旅游呢，无论是国内、国际或者周边游，以及我们的高铁团、汽车团、飞机团，那么大家呢都是可以随时来到宏泰旅行社的。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也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欢迎大家随时来电咨询，座机号码38205673820567，38205567。
0: 嗯，是的，听到了子安姐的一个介绍啊，首先觉得这个旅行社真的是挺靠谱的，给人满满的安全感。另外呢，刚才也是听到了子安姐说，如果大家这个想咨询的欲望比较强烈，而且其实也是一走一过啊，比较想要来到美景华府西门市进行面对面的咨询，那具体的位置已经清楚了，电话号码大家可能也记牢了哈。但这个营业时间是几点到几点？有的朋友可能要5-6点钟才下班，那个时间段你们的门店还是营业的状态吗？
1: 我们的电话和微信呢是24小时营业在线的，就是毫不夸张的说，我们在前天晚上的时候接到一个客人想要突然间上韩国，他是在11:52加的我的微信，然后我马上就通过了，用了20分钟时间就把他接待完了。
0: 就这件事情就已经承担了，然后客人想要问的问题你也解答清楚了。
1: 是的，
0: 哎呀，真的是哈、啊，这个安全感满满当当的。
1: 是的，其实有很多人呢，我们也非常理解，有很多人白天上班是比较忙的，没有时间去看这个电话去联系相关的一些信息，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哎呀，5-6点钟是不是旅行社都下班了呀？这个时间是不是不太好去打扰？那么宏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是24小时营业服务在线的。无论大家是想晚上8-9点钟咨询呢，还是9-10点钟咨询，甚至半夜来咨询，我们依然都会有客服人员来回复。我们每一天晚上都有值班的人员，因为我们国际的路线会涉及到我们时差的问题，所以我们每一天呢都会这个微信24小时保持在线的。无论大家呢在对于行程当中有任何问题，有不明白的地方。 方，或者是呢我白天比较忙，只有晚上的时间才能去咨询，那么宏泰旅行社都是可以作为服务的。

0: 泰旅行社呢已经在营口地面上经营有15年之久，真正是一家口碑相传的一家老店了，深耕旅游市场，获得不计其数的好评与认可。如果问宏泰旅行社有什么区别，我们讲说的就是我们会先做人再做事，只专注产品的品质与服务，形成透明，没有套路。我们会对每一位顾客在咨询的过程当中把行程讲清楚，例如我们的航班时间、飞机当中含餐、行程当中都会去到哪些景点，那么包含门票、景区里面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同样都含在内。并且呢，宏泰旅行社主打的就是崇安没有购物店，我们会在行程当中跟大家说清楚，没有购物店，没有插边店，没有土特产超市，而且也会给大家写进合同当中，我们会白纸黑字讲清楚说明白，那么也让大家出行之前做到心明眼亮，一五一十。那么全程当中又含了几顿餐，所有的酒店入住标准全部都是近3-4年新装修的酒店，并且还会选择交通便利、出行地点方便的，让大家自由活动时间也可以自由出行。用餐呢，我们全程当中会选择当地的社会餐厅，安排特色餐，拒绝生命维持餐，让大家更多的去体验当地的特色美食。那么对于景区小交通呢，宏泰旅行社会把景区必须乘坐的小交通全部都包含在内，一定要避免大家出发之后有二次消费的一个情况，以免出现不坐索道、不坐环保车、无法进到景区的情况。那么另外呢，我们全程当中呢还会把我们的准备工作提前做好，来保障大家的出行体验，每一次的用心服务都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如果大家还在苦于出行，不想做计划，不想上网搜攻略，又怕出门花冤枉钱，不妨可以到宏泰旅行社，让宏泰旅行社给您一次完美的出行体验。那么从事旅游行业多年呢，也深知不少朋友呢跟团踩过坑、上过当，那么用客人的话来说，每一次跟团踩的坑都不一样，每一次上的当，当当也都不同。那么宏泰旅行社呢，深耕15年的旅游市场，只想让营口的家人们能够真正走纯玩团，零购物、零套路，只看风景不进店，全程无支费、无加点、无隐形消费，玩的安心又体面。精品18个人的小型轻奢出行，不赶时间，不赶景点，慢享旅程。那么对于很多人呢，在报名的时候也有很多的顾虑，例如餐食、住宿安排也有很多考虑，都可以提前告知宏泰旅行社，我们一定要在出发之前做好一切的预算。
1: 嗯，是的。然后其实刚才听到了子涵姐的一些对于宏泰旅行社品质上的把控啊，我相信大家一定是非常动容，而且也是比较感同身受的，因为大家可能在头几年的一个时间段，或者家里哈，总有人会报一些特价的旅行团，感觉正常这个价格假如4000块钱，这旅行团真便宜啊，3000出点头就能去了，没想到说在服务区的旁边啊，或者是大家这个休息休息啊，上个卫生间之类的，旁边就有一些浴室店了。这个东西你贵的几万块钱，咱肯定谁也不能花钱去买这个玉石哈。如果要买的话，咱们为什么不去一些有这个鉴定的一个证书的这样的专门的店呢？购物店肯定大家都带着一个可能心理的防范性哈，但你架不住有的时候这导游跟你说点好话，说买一点吧，要不然我这业绩不达标了，又或者说可能我们这个东西一看30-50的买一点吧，实际上并没有那么需要，最后算下来啊，杂七杂八，价格也并不便宜，可能要比4000多块钱还要再多一些，想一想不如自由行算了哈。可能所有很多朋友慢慢的就对旅行社有一定的这个有色眼镜或者是刻板印象了，但现在随着一个文旅的大力整合，包括也是旅行社呢，现在有一些哈，这意识形态也创新了，觉得说咱不能啊就来一锤子买卖，毕竟营口说大不大，说小也不小啊，主要就是靠真心换真心。因此我们节目中呢和宏泰旅行社合作的融媒陪你看世界的板块，在节目中和大家沟通的，包括也是宣讲的一个内容，就是不会带大家有强制的购物，同样呢也没有一些土特产超市之类的，大家可能还是有点担心啊，没有关系，如果你没有选择过宏泰旅行社，不妨给他一次机会。与此同时，咱们可能口说无凭哈，也可以通过白纸黑字的形式来保障每一位游客朋友们的合法权益。
0: 是的，其实每一次的出行呢，大家出门都是有预算的，我非常理解大家这种心情。那么无论大家选择去上一个地方呢，90%以上的人一辈子只去一次，他们基本上所有的想法呢就是想要一次出行，别有其他消费，别有购物店，到了当地呢能够吃得好一些，玩得好一些。甚至有很多客人其实在报名的时候也经常跟我们说心里话，就说其实我们出去玩不差那3200的，我们就想让整体的行程能够让老人和孩子玩得舒心一些，住的酒店不要

0: 快擦，干净卫生就好。那么吃的餐厅呢，不要吃这种流水席式的餐，每一道菜好像都是一样的味道，而且呢环境也脏乱差。那么宏泰旅行社呢，真正做到的就是大家心里所想的这种服务，所想的这种吃住标准呢，我们都会一一实现。那我也经常在节目当中会说到，其实我们对于整体的行程安排呀，我心里面所想的就是我带家里的老人孩子选择出去玩什么样的行程，是不是一次出行能够一网打尽精华景点。那么另外呢，对于餐食安排，那么当地呢肯定会吃一些特色餐，那我自己带着家里老人孩子，我都会想，哎呀，我一定要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老人和孩子好不容易来到这个地方，我们经过了好几千公里啊，或者多远的路程啊，到了这个地方肯定是想吃一吃跟家乡不一样的味道，品尝一下当地的特色。那么在行程当中我也会给大家安排在内。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住宿安排。很多人可能在出行之前的时候没有办法去知道旅行社住的酒店到底是什么样子的，而宏泰旅行社是可以安排到位的。我们在报名咨询的时候就会把整体的住宿的标准呢，以及我们的视频和图片的形式，让大家真实又然可见的真实，让大家一定看到我们住的酒店环境是如何。那么你们到了当地呢，完全可以用这个手机视频我给你们之前接待发的到当地去对比。所以呢大家形成了一定的固化思维，就是每一次跟宏泰旅行社走，吃得好住得好。那么每一次的出行呢，真的也是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每一次出行从第一天开始呢，我们的行程出发，我都会私下就是问每一组客人对于行程当中吃的怎么样，安排有没有不满意的，那么住的方面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包括我们导游的服务方面有没有不满意的，甚至呢我们大巴车和司机的服务呢有没有不满意的地方。那么这些呢也是我们服务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其实我非常珍惜每一次大家在我们报名的一个过程，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报名的时候他的假期是来之不易的，可能我一次出行五六天或者七八天出游，我需要跟单位去请假去挪这个周六周日，然后还有值班来倒班休息的这个过程当中，一点点匀这个假期才能有一次出行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应该值得被珍惜。所以在出行之前，宏泰旅行社会做好一系列的规划以及我们服务的细节，一定要保证每一位出行的游客零投诉。
1: 对，然后可能有一些比较年轻的朋友啊，他工作时间还没有太长，所以年假也就一个礼拜左右，我还得算上周六周天，如果时间更短一点可能也就三四天的一个时间段了。既然选择去出发坐飞机的团型更多就是六天了，像刚才子安姐说的也是将心比心，大家的时间其实也是非常的珍贵。以前呢我就刷到过一个视频哈，就是说哎呀以前呢可能是有时间没钱，慢慢想着说上班了以后就好了哈，但有一些朋友可能工作特别特别忙碌，但是每天呢这个开销可能又要比较辛苦，用在家里哈，去非常的伟大，去为家庭做奉献，所以又没有时间又没有太多的钱了。大家其实如果出发的话，每一次肯定都是说深思熟虑了，更重要的是咱们出门很少有一个人单独的去出发的，起码也得两个人以上了，那可能一个人几千块钱，好几个人就过万的一个价格了。所以一次出发哈，一定是这个非常有期待性的，而且也是希望可以在那里吃好住好玩好，得到一次非常棒的旅行的体验。那宏泰旅行社呢，刚才也是把一份诚意交出来了，大家其实也是可以看看行程单子哈，每天玩什么呀，包括大交通小交通其实都写在里边了，写的挺细的，大家不妨可以看看详情的一个咨询。同样呢，如果我们选择了一个固定的时间或者是固定的路线，其实也会有不同的一个收费的标准吧，就是有的可能更加的性价比高一点点哈，就吃的住的也挺好，但是呢它是非常便宜的。那有的可能朋友们觉得说不行，我想要这个对自己再好一点点，我既然来过这里一次，恐怕再一次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甚至来说也许这辈子就去这里一次了，所以我想玩的更好一点点，预算呢也可以放足多个一千两千块钱的，那这样呢相应的团型咱们也可以升级。
0: 是的，那么刚刚呢也是我无意之间刷到这个微信里的好友发了一个整体的总结。这个孩子呢今年刚好是小学六年级毕业，他从小学一年级开始一直就在跟我出游，那么现在呢眼瞅就要去上这个初中了。他们刚刚呢也是在我们新疆在游玩的第八天的行程当中，这个男孩子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穿越 SR1 沙漠公路，好几个小时乘车路过的风景令人着迷，黄沙与蓝天相结合的 美景画面，而后呢又撞见了海上魔鬼城，原来岩石和荒凉也能美得壮丽又奔放。那么新疆的魔幻在于前一秒还在沙漠的热浪里漫游，下一秒就跌进了雅丹的粗犷怀抱。这个刚刚还是一个小学六年级马上出生上初中的一个小男孩，真的我就觉得孩子们出去玩哈，他这个丰富语言包括他的视野都是有变化的。
1: 对，包括这个文案啊写的非常的文采，我也看到了刚才讲的什么海上魔鬼城啊、雅丹地貌，其实全都是他这几天玩的一个缩影，把一站一站的景点或者一些地质风貌全都融汇在这个文案之中了。而且我也能想象得到啊，应该大概率朋友圈是九宫格，把不同的美景包括可能和他自己的帅气的照片和爸爸妈妈的一个精彩的留影啊全部都发到社交平台上了。
0: 是的，其实每一次出行我真的觉得哎，小朋友们去用自己的语言总结每一次的出行真的感觉不一样。另外还有一个小朋友呢说了这么一句话，喜欢出发既可以步伐踏遍山河，那么也可以用脚步去丈量天地万象，也可沉浸书卷于墨香里开启一场精神远行，亦能与人倾心交谈，也能在思想的碰撞当中开阔视野，皆是别样的启程。这是一个高一的学生在我们家旅游的时候发了一个这个朋友圈。有的时候我看见他们说这句话，我真的觉得孩子们出去玩所花的这个钱真的是不白花。
1: 可以看到更大的世界了，也就用脚啊不断的丈量新的目的地，所以小朋友们的世界也是更加的广阔，三观也是凝聚的更加凝实了。其实听到了咱们的一个节目，如果您也想要报旅行团或者是刚才讲到的新疆路线非常感兴趣的话，不妨可以拨打黄台旅行社的一个报名的电话号码，又或者是添加他们同步的企业微信。
0: 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是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红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欢迎大家来电咨询或微信咨询。我们的住籍号码是3820567，3820567，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那么今年的整体的九月份呢，如果有老年人出行或者呢整体我们有上班族想选择休假的形式，那么九月份确实是一个错峰出行的好时间，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感受我们景区里面游山玩水，每一次的出行呢都会得到不一样的体验。在今年我们的整体的行程当中呢，也是有众多的路线供大家选择和参考。例如呢像我们的华东五市，华东五市也是国内飞机团的旅游第一站，咱正所谓呢正所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华东五市也是由上海、苏州、杭州、南京、无锡五个城市组成。有很多家长朋友们选择在九月份出发去上迪士尼，可以错峰出行，带着宝贝们更好的去体验我们游乐场的快乐。去上海我们看一看魔都的繁华，像我们的外滩、东方明珠、城隍庙、南京路。那么去杭州呢，感受西湖的多处景观，千古情演出也是在杭州。去南京带着宝贝们感受一下六朝古都的历史人文，中山陵、夫子庙。去无锡我们可以去源头渚，还有我们灵山大佛，以及近几年火爆出圈的拈花湾景区。那么去华东五市呢，主要就是感受江南园林和江南水乡的原生态魅力。营口机场有稳定的航班和旅游产品，出行更便利。另外红泰旅行社还有大连机场以及沈阳机场出发的多条路线，多种选择。还有呢，在我们整个九十月份呢，咨询量比较大的呢就是云南方向。云南气候宜人，昆明简称花城，有中国最大的鲜花市场，版纳的气候呢更是舒适。随着营口的气温逐渐渐凉，大家肯定是想找一个比较暖和的地方，那么云南呢就是四季如春，大家可以去上云南感受一下自然景观优美的昆明的石林、大理的洱海、丽江的玉龙雪山以及版纳的原始森林，人文古城独特韵味。红泰旅行社带您走进三大古城，由大理古城、束河古镇、丽江古城，一起去感受一下古城的人文气息与风土人情。 情。那么西双版纳的人文风情呢，有一点泰国的味道，少数民族最炫民族风。到了云南，少数民族更是必不可少了，我们一起去楚雄的彝族体验民族换装，怎么拍都是出大片。去长桌宴，去我们的歌舞表演，以及我们晚上祭祀大火。那么我们大理的白族也可以尝一尝白族的山道茶，丽江的纳西族，我们来听一听导游讲一讲走婚制度，西双版纳的傣族看一看傣族的高脚楼，尝一尝

0: 竹的特色美食星光夜市更是一步一出景。那么在我们整个季节当中呢，还有湖南的张家界以及我们的西藏，更是一次净化心灵之旅，是一个缺氧但不缺信仰的地方。在这里我们会去到拉萨、临淄，那么有藏地小江南的号称。在这里面呢，我们还可以去到我们整体的鲁朗林海以及我们的瓦峰，那么由高山、雪山、林海还有藏春，那么每一个地方呢都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那九十月份呢，重庆方向呢也是大家一个营口人民比较喜欢的一个蹦迪地。以及呢我们整体的贵州方向，我们今年在9月18号宏泰旅行社推出了贵州独立团，在这一次的行程当中，有我们课本上的黄果树大瀑布、景色秀美的小七孔、鬼斧神工的大清孔，还有近几年梵净山景区更是火爆出圈。人文古城有我们世界最大的苗族聚集地西江千户苗寨，春晚的婚会场也是在此。另外还有山东半岛以及新疆方向，大西北、成都、桂林、婺源、西安、山西、湖北、海南、福建的厦门、南宁的巴马，国际路线更是多。
1: 听到了这么多条优质路线啊，不管是国内的或者国际的，真的我相信大家心都痒痒了。那么多好看的美景啊没有看过，好吃的美食也没有品鉴过。那其实刚才听到这么多啊，我想问问子涵姐，这个价格方面可能大概的区间是多少钱到多少钱呢？咱们先不说国外的啊。
0: 好的，国内的路线呢，如果大家选择飞机团呢，可以选择西安和厦门。近期宏泰旅行社也推出了很多这个特价团期，
1: 这两个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对，双飞五日游仅需不到2000块钱，基本上就是1700-1800块钱，
1: 那是真的很合适。然后我想问问，这个1700-1800块钱要包含咱们要玩的门票啊，然后2+1陆地头等舱，还有往返的一个机票，我们的住宿全都是包含在内的吗？
0: 是的，我们是包含了景区的门票，以及呢当地的大巴车，还有我们的往返飞机含燃油税。那么整体呢会带当地呢住4天晚上。那么这次的行程，我觉得相对来说错峰出行也是有很多的特价班期，可以让大家占到这个便宜。
1: 那太好了。
0: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任何的旅游咨询呢，都可以24小时拨打宏泰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营口宏泰旅行社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埠西门市，我们的座机号码是38205673-38205567。无论大家想要老年人出行走老年团期，或者慢走慢游慢享受的旅行，以及我们亲子团和我们 VIP 定制团、新婚蜜月团期、公司团建，欢迎大家随时来咨询。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4: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区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5: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4: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5: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6: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

0: 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库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1: 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
2: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1: 还是去银口胃肠病医院啊！银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应激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21693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银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木啊记到自己的备忘录小本本上，那样的一个踏实的感觉是没有办法模仿出来的。另外呢，其实因为红泰旅行社来咱们玩转营口的栏目做客哈，包括开启荣媒陪你看世界板块，应该有3年多的一个时间了。其实我听到好像每到大概金秋10月左右，子涵总会带着大家一起出发新疆南疆的路线，所以其实你也是非常经验丰富的老导游了。
5: 是的，其实去年呢，我当时走的也是我们整个这个青甘大环线，因为它是有季节性的，我们根据自己的一个这个整体的时间呢去安排呢，会选择一个最佳的时间出游。那么很多人出行呢，他对这个当地是不了解的，他不知道什么时间去走什么地方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段。例如呢，像新疆呢，在每一年的6月份到10月份呢，是我们独库公路开放的一个阶段，在这里大家可以去上北疆，因为北疆呢是我们营口相对来说夏天比较热的一个阶段，而在新疆能看到最凉爽而且最美的一个风景。那么在我们整体过了这个9月份以后呢，如果大家再想去上新疆，我就建议大家走南疆了。南疆相对来说呢，更多的是人文方面，而且呢，在我们整个这个金秋十月呢，胡杨林的一个最佳时间段也是在我们10月份左右。那么另外呢，还有很多人呢选择其实出游，他们有这些人呢不是有一点没有目的性，不知道该往哪走，但是我有预算，然后我还想带孩子，我还想带着家里老人，选择花少钱办大事的。那么这种呢，大家可以选择西安或者厦门方向，因为西安相对来说呢，价钱也是比较香的。1000出头，不到2000块钱，我们就可以去上西安畅玩一番，感受一下我们中国西北的交通文化中心十三朝古都。那么旅游名山呢，有兵马俑，还有我们的世界八大奇迹，以及华清池、明城墙、回民街、钟鼓楼等代表性景观。另外呢，像我们西安方向呢，也可以去上华山以及壶口瀑布、延安的革命圣地、大唐不夜城和博物馆特色的演出呢，大家会看到《长恨歌》《驼铃传奇》《千古情》《秦腔》或者《皮影戏》。西北小吃的聚集地呢，大家会吃到肉夹馍、羊肉泡馍，还有凉皮、担担面、裤带面，就光我们这个面条的种类就有上100种。那无论大家呢选择这种自由出行时间比较方便的呢，还是说想全程当中了解这个历史古迹的，都可以选择西安，因为我们行程当中是有2天整整的自由活动时间，可以满足更多人的需求。那么还有呢，在我们整体的性价比比较高的呢，就是厦门。厦门呢是有9个地级市，主要呢就是旅游资源。南部的厦门是人文小吃现代风格，海滨城、厦门的鼓浪屿住一晚。那么还有我们的厦门大学、南普陀市以及曾厝垵、集美学村。西部呢主要是漳州的龙眼市，会有我们福建的土楼、客家文化、大型民俗活动。那么在我们整个这个过程当中呢，在我们9、10月份也有很多人会选择湖北方向或者山西方向，以及呢婺源方向和桂林方向、成都方向、大西北、新疆方向。那么山东呢也是我们很多人喜欢的目的地。那么除外呢，还有重庆以及西藏方向、湖南的张家界、云南和我们的华东方向。无论大家有任何的旅游需求，都可以24小时拨打红泰。

0: 旅行社的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我们的工作电话和微信是同步的，工作地点在美景华府西门市，座机号码3820567338205673。
1: 是的，我现在呢又拿出手机啊，搜索了一下红台旅行社子涵姐的朋友圈，看到了，原来可能我以为啊，就是咱们

0: 转西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95.1，这时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我们下一节再见。
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中华珠宝守信品牌天龙珠宝邀您一同收听汽车大管家，
4: 纵览车市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剖析，
1: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4: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将走进新旺达二手车为您做现场直播啊。那么在我们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和我们进行互动啊，您手上如果有车或者对二手车感兴趣的话呢，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YKFM951，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搜索营口951交通文艺广播，还有我们的营天下视听板块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2834700 2834700和我们进行互动。下面的时间我们连线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哎，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时光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给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自己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刚刚远方所播报的联系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的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网友王经理，来问候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下午好。
1: 那今天聊店内呢，其实我看到之前在上周的时候，有一位这个准备买车练手的那台宝来，宝来出售了。那我现在看到店内其实这样的小的车型或性价比比较高的车型也是比较多的。那我就想问一下王经理，像这种临近于开学季了，因为9月1号，今天是8月，反正快9月1号了嘛。那像这段时间是不是买车的人潮就相对来说或者人流是比较少的一些？
2: 按照这个开学季来讲，它不会影响这个市场的这个销量的
1: 啊。
2: 学生放假的时候呢，这个暑假期来的车能给我们销量带来一点增长。开学季的时候来讲，我们二手车的这个行业吧，就分这个天气或有特殊的环境里整体的
0: 哎，耳东你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可以。
0: 哎，这个你调整一下你手机的位置啊，信号不是特别好啊，听得不是特别清楚。好。
2: 哎，你好。这回可以。
1: 能听到自己声音，这回可以。
2: 整体来讲，就是它这个因为季节的原因吧，天气上已经在往期的节目上说过，天特热的您就不爱穿，所以说它除非刚需车了，所以说它也有持币观望的或者等待的，它就会等到这个车辆，比如说这个在这个

0: 新款老款升级的时候，他会关注新车的状态。你要选择二手车来，他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像那个新车都是新款车上市了，在贩卖了，或者是就是等等很多的这种促销的那种政策，二手车基础。
1: 那还有一个这么一个问题，是这两天我身边好朋友也提到的一个问题，关于这个国补可能退步。其实那就还得问一下我们资深的这二手车的评估师王经理，就说什么呢？就说现在来看的话，目前按照国家没有下到这个最新的文件，那未来在也就是说转到2027年的时候，二手车的价格会有所波动吗？如果说这国补完成退坡的话，
0: 如果这个把那你就关心你们对。2027年是吧？预测就是个人的，过去。如果在同等的情况下，二手车在这个市场销量，指定会要好。
1: 那样会要好一些。
0: 对，因为在明年汽车行业吧，无论是新车、新能源汽车，它会有一个整体的一个大的调整。就是说电池将来会收一些，汽油车有的燃油车对的，电池改变了
1: 也要都说，我看到有这种
0: 大家看到的那些
1: 啊，对那些新闻嘛，
0: 对，就说那个都是税的减征减免，这个政策要往下有条件的就缩小，
1: 对，
0: 这样来讲。补贴的政策，未来比较刺激二手车的，它这个市场的流动性就好一些。
1: 那反过来讲的话呢，对于咱就是都是以这个明年国家补贴完全退坡或者说完全取消的情况下啊，这个前提之下，那如果说真在这个前提之下的话，那明年的新能源车型的二手车价格会有多大的波动？
0: 新能源汽车吧，它是一个近几年的近四的这个行业的一个崛起，近几年也是现在当前这个非常热高的，新能源汽车它的这个核心问题就是在于它的续航里程，它的电池容量提升，如果电池容量在增加，它的老款车，
2: 哎，尔东，现在能听到我的说话哈？
1: 可以，
2: 哎，尔东，这样啊，今天这个电话的信号不是特别的理想，这样，我先把电话呢先断一下，稍后呢让导播再把电话呢给你那边打过去，好不好？
1: 可以。
2: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951二手车。那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啊，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啊，或者是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您直接搜索营口951啊，交通文艺广播啊，在线和我们进行互动。同时呢，还有赢天下的试听板块啊，和您呢这个做现场的直播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板块现场观看我们的节目。那么今天的场外记者尔东呢，走进我们的新旺达二手车，会对一些这个二手车辆的一些这个进行评估。如果您手上有二手车的话呢，也欢迎您打电话进行咨询也行啊。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是2834700，您拨打这个热线之后呢，新旺达二手车的经理王勇啊，将会为您的车辆做一个现场的评估。欢迎大家呢积极参与我们的节目。现在呢，我们的导播啊，直接要把电话给新旺达二手车那边进行一个连线之后呢，咱们进行现场直播。好，下面我们把信号呢交给场外记者尔东。哎，尔东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收听快乐。那现在的信号怎么样，主持人远方？
2: 现在听可以。好。
1: 好，那继续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这个王总经理。没有说完的话题，就关于2027年，在前提啊，大家一定要记住，有个前提之下是，如果2027年退坡，这个补助退坡，然后呢，这个新能源可能有了一些购置税，有了一些。

0: 这个七七八八的费用吧，就和燃油车几乎是同等了。那这个未来的二手车的价格怎么样？
1: 其实二手车的价格它不会像新车上的波动很大，二手车的价格跟新车的价格是环环相扣的。
0: 嗯，
1: 新车的价格有波动，新车的款式有迭代升级，它会就影响二手车。因为二手车的车型来讲，永远都不是新车最新款，它都是在最新款发布、已经上路行驶，甚至是近的是一两个月，长的是三年两年，都是更长的时间。
0: 嗯，
1: 所以说它的价格就随着新款车啊有波动，尤其是近三年两年的车型会有很大的一个波动的这个差别。
0: 嗯，
1: 年限老一些的，就是七八年以上、十年左右的车，它新款的上市的也好，但是它不会有很大的影响。
0: 嗯，那还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新能源，还是新能源，就是新能源的首批车主，到现在为止也接近了三到五年了，就首批的，那是不是他们也要到了一个换车时间段了？那是不是就会有大量的这种新能源的二手车流入到我们的市场当中？
1: 其实我们的尝试，对于我们的尝试来讲，那您说这个时间呢、啊？还是说的还得缓和一些。按照全国的形势来讲，新能源汽车已经发生快十年了。
0: 嗯，
1: 其实我们的城市，北方城市、东北地区来讲，也就是近这个三年内吧，新能源汽车逐步的在，就是
0: 被大
1: 的
0: 被大家认可。
1: 对，所以说按照我们的城市，来做这个分享吧，像您说的，近三年以内的。之前买的那种新能源首任这个新车车主
0: 是，
1: 没到三年的车，几乎他没到这个
0: 更换车的话，对对对对。但是有一部分开的比较早，可能像我说三到五年嘛，基本上有的是不是也到了一个换车周期？
1: 在三年或五年之前有的新能源车主，但是还有我们的城市为基础的这个数据问题来讲，是有很少的一部分。但是他超过五年或六年的情况下。他已经是那个车早就换了，因为当年那个时候续航就50公里，快60公里，
0: 是插混，那是插混年代，对。
1: 对啊，因为这现在的插混，大家也知道，像200公里、300公里。
0: 嗯，对。
1: 其实至关重要的新能源技术就是续航里程。
0: 嗯，
1: 它的续航里程提升了，你以前买的或者80公里的、100公里、120公里的，和现在的300公里、200公里。其实自然而言，那它有很大的差距。
0: 嗯，
1: 随着新能源汽车，为什么新能源汽车这个折旧率很低？
2: 全资讯，横跨品牌，深呼吸，
3: 专业引导，真诚推荐，有车生活，轻松驾驭。
2: 听广播，买好车，汽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 FM 95.1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汽车大管家，我是主持人远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啊，走进新旺达二手车，为您做现场直播。那么下面我们连线我们的场外记者尔东。哎，尔东你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以及抖音直播间的各位粉丝们，大家下午好，快乐，我是尔东。那现在呢，我依然是在营口新旺达二手车店内跟您做现场连线。那如果说您最近想买卖二手车，或者是给自己的爱车进行价格评估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互动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一起来聊一聊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话题。那在我身边呢，还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新旺达二手车店的王勇王经理。再来问一下王经理，你好。
2: 你好主持人，大家下午好。
1: 嗯，那再来说一下，如果大家通过这个文字的方式与我们进行互动的话，尽量把你的车辆信息越详尽越好告诉给我们，让王经理给你一个更为准确的一个价格的评，相对来说比较准确的价格评估。如果说你不打电话，更建议通过这种方式直接与王经理来沟通，这样的话王经理有任何的问题可以随时跟你沟通，这样的话价格也会相对来说。

0: 精准一些啊。那好的，接下来有这么一个问题，在半年广告的时候，我和王经理进行了一个沟通，然后可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去说的，就是什么呢？现在有很多的4S店会有很多展车和试驾车，他们到了一定的这个时间段，他就会对外出售，它的价格相对来说会比我们正常去买新车的价格比较便宜。那反过来问的是怎么呢？就说我买完这样的车，我再反手卖到二手车商的话，会有很大的一个，因为是展车或试驾车，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谈价格的一个点吗？
1: 两种，啊、哦，咱先说展车，展车是没有露天商品车，就是没有商品实体的，就是经常，他会有人上店里上手会试乘，不能试驾，对吧？这样的车呢，它的生产日期呀、啊。它的有的时候会临近所谓的到六月的时候，它会在内部推出这样的车，要比其他的不是展车子有一定的优惠幅度。这个优惠的幅度是多少，在于客户与店内的不同，客户的认同、店内的同意，这样打你自己，他售后的这种质保问题都是情况下后，这样呢，这种车是可以去选择的。价格上呢？绝对是客户得接受的价格，这是可以。但未来，他流入到二手市场，他不会因为是不是展车，就因为差出来，这个是不一样。这第一，试驾的车辆呢，4S店会有试乘试驾的车，都选择了一些某款和某品牌的一种高配的，去让客户去体验。这种车呢是有路权的，就是已经上牌的。再次销售的时候呢？它到一定的时间段，会集团会整体要迭代升级，那个新款车要上新款，老款车就处于体验阶段。这样的车来讲呢，其实也是二手车。但是同样的二手车和市场上流通的二手车，还有这个个人的二手车，它和4S店试乘试驾车款式几乎都一样。它的特点在哪呢？试乘试驾的车辆里程数少。里程数少。所以说这样的车来讲，通过去沟通，通过客户对比，有的很多客户选择这样的车，或者是他通过4S店的集团挂到某平台上去集体去拍卖，
0: 集体拍卖，
1: 这样的车是可以选，但是价格呢没有固定的，二手车就是一车一况，一车一家，没有固定的，只有客户认同和对比，然后他再次出售的情况下来讲，他就是按照二手市场行情去售，他因为。不会因为他原来的买车的时候试乘试驾的车，或者刚才我说的展厅的这种展车，而去能更多的在市场同级别带来更多的这个销售价。
0: 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听友还是会有这么一个认知什么的，试乘试驾车，因为都是中高配车型，多多少少会有一些这个暴力驾驶。那这种的话会不会影响价格的？就是未来买到手之后，未来我再去卖的话，受到一定价格影响。
1: 你说到这个试乘试驾的车辆，不是每个驾驶员填完试乘试驾这个试驾表都上路，他就自己去行驶。你说的这种货货车的，
0: 对，
1: 他每一个品牌，包括我们店内，客户在没买之前满足了试乘试驾的需求，我们都会上路。试乘试驾的路线是由我们来
0: 规定
1: 的，对每一个客户试乘的车辆来讲，都是由我们每一个专业的销售员陪同的。他可以说的是零秒到一百的加速，这个可以的，他不会有一比如说非铺装路面的去尝试，也不会去不遵守交通规则或超速行驶、超员行驶，这个都不提出。
0: 你
1: 说的正常的车辆来讲都能接受，这个是不用去
0: 不用
1: 这些问题下去。考虑一些是能不能够带来未来的这个车辆的安全隐患、质量的隐患，
0: 而且在价格上不会受到影响。所以就是对于很多那些车友们，就是说，因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嘛，买车大家都想图一个便宜，尽量不要花太多的钱去买车。那如果说你正好有这个机会，这真的是看个机会，你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展车或试驾车，而且。价格也是你心理预期的，比较倒比这个新车很便宜，然后你还有

0: 这种想法去购买的话是可以考虑。未来卖车的话，我也通过这个节目当中跟汪经理沟通了，未来卖车也是按照当时的二手车的市场行情去给你定价，不会说是因为它是个展车或者是试驾车就受到价格影响，这也是打消了很多一些车友的顾虑，他们就是不会去过多的考虑这个问题。那这么多的一些是整个今天我们唠了很多关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其实就最后我想问王经理，就是说现在二手车的市场行情会不会在波动？
1: 哎，好的，耳朵有两位听众呢把那个车辆发过来，想请王勇经理给评估一下啊，我们稍后请王勇经理再来回答你的问题。
0: 嗯，
1: 一位听友发来的车辆是福特锐界2016款四驱豪锐型，
2: 16年的，跑多少公里？
1: 跑的是8万公里。
2: 8万公里，16年的车。
0: 16年，
1: 16款，对，2016款、啊，而且提示7座啊。
2: 2驱四驱，
1: 四驱，7座，黑色的。
2: 黑色的，它是哪个款？
1: 豪锐型，四驱豪锐型。
2: 四驱的豪锐型。福特锐界这款车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一款车。像这样的车，但是它属于 SUV 车当中的一种小型车，福特品牌是大品牌，但是市场二手车的这个流通量、认可度、认知度来讲，它作为来讲不是一个大众的大众选。所以说，二手车的折旧上来讲，这种车的折旧率比较高，到一些特点。大家会买车的来讲，像这样的车去选择一些小众车，会考虑到可能性小、边际，照比同样热销大众车型来讲要好一些。
0: 他会同样的价位，可能买大众的车型会年头岁数比较大了。
2: 对，
0: 这种车就是岁数比较小。
2: 像这样的车，市场参考价就在5万出一点，5万23到5万56为参考，市场的参考价值啊。
1: 好的。还有位听众呢发来一辆是丰田的雷凌2023款智能电混双擎，1.8升的运动版，跑
2: 2023年
1: 2023款，
2: 23年的车。它是双擎的吧，双擎1.8，
1: 对，电混双擎1.8，
2: 1.8的。其实说到这个丰田的油电混合技术是非常成熟的。像这样的本身就雷凌、考拉拉的车，在这个家庭商务车当中就是非常热销的，它的油耗方面，它的就还是不得好，之后的这种养护成本，未来的点击率都是综合来讲非常好的。但是加上这种电混，就是油电混合，它的油耗更少。像这样的车来讲，在当年的时候，就是所谓的当年，在年前或6年前的时候，这种车型其实市场有很多人会认可的，因为在近几年来讲，就新能源汽车的这种盛行，油电混合的车型来讲，随之而来，就是大家这个认知度也提高了。23年的车是吧？咱把这个车先评价。
1: 对，
2: 跑了多少公里？
1: 跑的是6万公里。
2: 6万公里。
1: 对。
2: 颜色是白色吗？
1: 颜色没提。颜色没说。
2: 正常这款车的小里程在3万以内的里程来讲，它这里程跑多少？
0: 6万公里。
2: 三万以内的里程能卖到6万56左右。如果跑6万多公里来讲，它的里程跑6万多公里的车，这个车应该在5万5左右的参考。就是看它的每台车二手车的里程、款式和车况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这款车的差。二手车，所以说这就说到哪了，一车一况一车一价。里程大，里程小，会影响它的车的价值。但是呢，有的说我里程小，我的车况不好，我喷漆了，我有更换件，
0: 一样就行。
2: 他俩就是没有太大的，
0: 可能是对冲的。
2: 对。 所以说二手车就一推放一推价。
1: 哎，王经理，王经理，针对他这辆车呢，我也想提一下啊，这个向你问一下，因为前几年的时候，就记得新能源车啊，没怎么像现在那么受大家关注的时候，好像这个智能电混双擎啊，这个车，技术。

0: 当时来讲呢比较省油了，在当时好像是还挺贵的呢。
1: 嗯，
0: 现在价位是不是下来了？
1: 对，因为这种车大家是想象的保守的滴滴用，
2: 那个年代，
1: 对，当年的滴滴就选的这种车，
2: 网约车，
1: 对，特别的多。
2: 嗯，
1: 因为它符合网约车的这种轴距，
2: 嗯，
1: 车型，然后最重要来讲它是省油，省钱，
2: 成本能低一点。
1: 对，像这样的车来讲，像主持人刚刚也说了，当年这车照比平常的那种燃油车要贵了，那个比较难吧。
2: 嗯，
1: 看车的配置一下。
2: 嗯，
1: 所以说这样的车来讲，家庭自用的车，对新能源汽车纯电的或者是插混的，有一些在这种抵触。
2: 嗯，
1: 然后还在想再观望观望的话，就可以选上那种
2: 双
1: 对油电混的车，嗯，车是可以选。
2: 嗯，
0: 好，下面时间交给耳东。
2: 嗯，刚刚我有个问题，我稍后再问，因为我突然想到这个问题，特别想问王经理，就关于四 S 店退出的一个情况。
1: 嗯，
2: 咱不说某个品牌，但是现在营口市内有很多的四 S 店已经退场了。
1: 嗯，
2: 那针对于现在在路面行驶的车辆，他们的这个维保可能就是只能说对找到一些小的或者去到外地。主要问题在于，未来卖车的话，会不会受到四 S 店的退场，导致它的价格受到影响？
1: 四 S 店退场和品牌退出还是不一样的
2: 啊。
1: 因为四 S 店退场在某个城市经营它的数据不完善，或者是持续在亏损状态，它退出这个城市。
2: 对，
1: 其他城市的品牌
2: 还有
1: 的，嗯，这个是不会影响的。如果品牌
2: 对我下面是想问这个，
1: 说的这个品牌已经宣布
2: 退出中国市场了，
1: 退出市场，或者是关店了，等等这种因素吧，在以前销售的车辆，有的车主会担忧，或者是在选那个品牌的二手车的时候也会担忧它出问题。
2: 嗯，
1: 但是在你品牌退出的情况下，国家相关部门是有政策规定，你品牌可以说停止销售、停止生产。但是你售出的这个车辆售后的这个持续性和给车主还有相关的这个后续的问题，它都会有一个完善的。
2: 嗯，
1: 零配件也是一样，零配件的供应还有这个售后的城市的这种维修店，它都会有，不能说满城都有，但在现有的基础上来讲，它都会是转嫁给其他的合作的店或者是其他的这种约定。这一点大家不用过度的去担忧。
2: 嗯，
1: 但是他能退出或退场或者是关闭的这种车型，它的市场销售来讲，二手车的销售价会影响大。
2: 嗯，还有一个问题，刚刚我说的是四 S 店退场，还有品牌退出中国市场。
1: 嗯，
2: 还有一种直接说就倒闭。
1: 嗯，
2: 有几个品牌曾经也是在那个时间段特别火的几个新能源品牌，也是掀起了一定的小风浪，受众也买了一部分车，但最后这品牌没有坚持下去，直接就是宣布破产了。
1: 嗯，
2: 那像这样的车怎么办？这样的车在二手市场，就是说它流通这个价值，还有说想问问您，像这样的就买了这种车的一些车友，他们怎么办？
1: 这个话题就像我刚才在之前我给大家做了一个完善的回复，说倒闭的车型，它的二手车的价值和你当初选车的时候和这个车没有倒闭的时候，它是影响很大的。
2: 嗯，
1: 价格会跌得很厉害。
2: 嗯，
1: 在市场也会有流通，因为它便宜，对吧？它的售后问题，它会
2: 还会有，
1: 比如说它的品牌方倒闭了，他的授权4S店也是然也关了，但是他会把这个售后的问题嫁接到再销售的4S店，去迎接他这种售后的系统转接的，或售后的那种零配件的供应了，所以这样呢，是没有问题，但近几年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你要长续的是这种车本身品牌就倒闭了，它的零配件的供应后期它是在 车辆销售的质保期范围之内，最后一台车，比如说三年整车的质保，它指定会完善到最后一台三年18公里之后，是吧？那超出了三年之后呢，它品牌已经关闭了，
2: 对呀、
1: 啊。它承诺的这种，属于这种，或者三年18公里的质保，最后一台车已经比如说在销售停止了，它后续的这个问题，
2: 嗯，
1: 这个是
2: 啊。那归根结底是这样的车型，就是它未来的二手市场的价格会大打折扣，
1: 嗯，
2: 可以说是接近的顶点，
1: 嗯，跳水，
2: 嗯，
1: 现在得到多大意思？
2: 那接下来就反过来，我最开始在给这两位车评估质量问的问题，就是说，未来这个车市上的二手车价格还会像近这几年这种有很大的起伏了吗？就你感觉？
1: 随着新车市场的变化，二手车的市场的价格波动跟新车的价格是至关重要的，动荡重要的
2: 关联，
1: 环环相扣。
2: 嗯，
1: 但是新车的价格稳定了，二手车的行情也会稳定。
2: 嗯，
1: 目前来近三年吧，国家的政策以旧换新消费补贴的政策持续的已经接近到今年年底是三年整时间了，对吧？现在2024年的四月份开始，所以说呢，这接近快三年的时间里，新车的行业也是非常的卷，二手车的这个行情波动，行业呀让新车受的波动已经很大了。
2: 对，
1: 所以说现在目前的这种价格来讲，车辆的价格已经是。现在来对比来讲很平稳，没有大的起伏波动，就是现在的车的这种淘汰率，还有这个更换频率，还有这些选择新能源车的这种选择性来讲，有很多的这种选择性。现在的比如说燃油车也好，以前一台车能开十年买台车，甚至十年加不会去换车，买新车的人基本上都买到十年多，但近几年大家就比一比身边的朋友，你的自己家的车，随着这种车辆的这种迭代升级，新式的新能源车，你换车的率已经缩小了。
2: 我
1: 未来一台车能开到8年，其实非常很长，正常的换车频率，新能源车的3到5。
2: 就换一
1: 茬，对，因为它的这个智能时代，它要升级，它的像这个电车的这种电池的续航会提升，那这样人就要去更换了。所以说未来它的发展的这种趋势来讲，节奏会很快。
2: 嗯，那也意味着未来的这价格，像如果说未来像你说很快的话，那价格就是。不能说太平稳，因为它出了一波新车，上一代就要掉价，出一波新车上一代就要掉价。就像之前我们也唠过一台车，就是一年出了三款新车，一代、二代、三代，那相当于一二代就直接就赔回很多。
1: 因为市场产品，客户选择是制度，想选。新车来讲，他肯定要是选择新产品，他不会去选择特别已经就是淘汰的产品。如果要选择淘汰产品，就是有很大的价格优势才会去选。价格的优势会包括他这个新车的技术。所以说这样来讲，这就自由选，不是说老款车型就没人选，也不是说在这种车的续航里只有50公里的现在就没人选。那最重要的是价格。其实。这样的事情来讲，在未来会频频发生。汽车的迭代升级，某个品牌的这种技术升级，是正常的竞争的。
2: 说到价格便宜，能享受到很大的优惠，我不得不再提提王经理左手边这台宝马。花小钱办大事这台车，不到4个 W， 开着宝马5系，享受着它给你带来的身份地位的一个。价值提升，然后呢还花不了多少钱，这就是现在这个时间段这样的一台车放在这里只能卖到这个价格的原因。
1: 其实像这个 雷同的车型、车龄还有车主，现在面临的市场呢有很多的问题。
2: 对，就是2012年的这台宝马5系，当年一

0: 车相应是吧？落地是五万不一定。宝马的523高配的车型，12年、14年吧。像这样的车也不是说每个家庭或每个人都能买的。
1: 其实这台车到现在也没被淘汰，依然没有被淘汰。就现在开，
0: 依然是跑了15万公里，车上有点补漆，车况是没问题的。现在咱卖39,800。
1: 对，
0: 就是在这之前，以前的奔驰啊、宝马呀、S。

0: 你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
1: 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听一下，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万达广场南瑞丰园小区房屋出售，六层不梯楼，这是四楼，面积是96.53平方米，不把山，不临街，采光好，拎包即住，售价30万元。楼下有车库23平方米，价格10万元。仓房10平方米，价格3万元，可分开买。有意者请联系电话13238242880，13238242880。

面积115平方米，三室两厅一卫，不把山不临街，家电齐全。联系电话是132-3824-2880，132-3824-288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我们来看一看啊，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出售门市啊，广厦17外门市一层44平低价出售，联系电话是156-4070-1646 156-4070-1646。

2012年凯美瑞 2.0 黑色自动高配，价格2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2015年五菱宏光，宏光 S 啊，1.5手动高配，跑了30000多公里，全车原漆，检车保险全年，价格20000。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2005年高尔夫1.6手动低配，红色，全车2遍漆，检车到7月份，保险到11月份，跑了30万公里，价格65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

自来水公司附近有一家洗车店外兑，价格60000，可以小易。联系电话呢是183-4072-0520，183-4072-052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你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我们先来听首歌曲，稍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再来看一下我们公众号上发来的信息，渤海明珠小区呢有一房屋出售，面积是35平，屋内呢有部分家电，二楼，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市区一家电动车修理部招学徒工一名，工资面议，联系电话是14741356123，14741356123。出售一台2011年的大众朗逸，灰色1.6自动高配，跑了14万公里，两件喷漆，一手车，价格是18000元。联系电话是17141755678，17141755678。

0: 好的，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一段半点广告之后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半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半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5: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6: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5: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7: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8: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潘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

0: 有物疲劳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2: 这里是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收听九五幺，
0: 生活很美好。
2: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服务台。
0: 一种快速的传递，一座供求的金桥。空中服务台，你来我来，他也来。空中服务台，有我的生活更精彩。求职提示。广大求职者，为使您自身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为使您寻觅到一份切实可靠的工作，提醒您，找工作最好是到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或其他正规的职业介绍单位。在我们直播节目中，听众发布的招工信息，您自己要详细询问、认真核实。上岗前，供求双方应签订正规的劳动合同，注明工作时间、工资待遇等详细内容，以免被无故拖欠工资或被辞退。如果遇到上岗前就收取工人抵押金、培训费、服装费等各种名目费用的违反劳动法规定的行为，您有权拒绝，必要时可向劳动监察部门举报。广大求职者，职场风险当谨慎行之，诚信至上靠全社会共同守护。最后祝您求职顺利，事业成功。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招白班出租车司机或者是白班替班司机，接车地点呢在德胜市场附近，联系电话是136-1497-2056 136-1497-2056

售房盼望路中段商品房77.35平，二楼，两室一厅，院内宽敞，停车位南北通透，采光好，供暖好，纯实木装修，有空调，楼下一楼还有一个仓房赠送，不把山不临街，建设校区，拎包即住。联系电话是139-4074-1856 139-4074-1856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5.1 交通文艺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0，283470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发布。

I know you're gonna dig this.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95.1交通音乐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空中服务台。如果您有求职、招聘、买卖、出租、出售等相关的信息，欢迎您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8347002834700，或者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AKFM951 来发布。

售房保利香槟花园，一共是18楼，这是5楼，89平，赠送南面露天的阳台，精装修，家具家电齐全，价格面议。联系电话是18641788980，18641788980。

招聘招司机，市区德胜市场辽河新都附近交车，车况良好，省气儿，要求双证齐全，望长期合作。联系电话是139-4072-6958，139-4072-6958。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大家好，我叫鲍继宇，我是9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下午3点，爸爸妈妈坐别人车的时候别忘记安全带哦，不仅驾驶员，乘客也要系好安全带，一盔一带，安全常在。
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4: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4: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4: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4: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5: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4: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5: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6: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4: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3: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4: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3: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4: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5: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0: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6: 推荐优质楼盘户型，关注环保家建品牌，传播时尚前沿的装修理念，共同打造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舒适安全的家居环境，选房、设计、装修、家电，一个节目通通搞定。欢迎走进我爱我家，我爱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我爱我家家装类栏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静伟。

庭硬装呢，属于是循序渐进的一个过程。那在往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带大家走完了水电改造、瓦工铺贴、木工造型、油工涂刷四大核心的工序。那接下来呢，就到了硬装收尾，决定全屋颜值和居住体验的关键环节——室内门窗的安装。有很多业主呢，在装修的时候啊，大把的预算投入到了地面瓷砖、墙面乳胶漆、全屋定制，但是呢，却常常忽略室内木门的重要性。其实呢，一扇室内门不只是简单隔绝空间，更是每个房间的脸面，守护居家私密，隔绝噪音，维持

所以说啊，看似简简单单的一扇门，背后呢却藏着大量选材、填充、工艺、五金的门道。商家呢五花八门的概念啊，很容易让装修小白踩坑。那今天呢，我们我爱我家这些栏目，静伟也就带着大家聚焦全屋室内的木门，区分卧室、书房、厨卫空间的选门标准，逐一的解答大家最纠结的材质对比，还有隔音提升、防潮避坑、价格取舍等等问题。那咱们节目呢，依旧是沿用听友问答加上专业科普的经典结构，干货直白易懂，帮助大家选到耐用、静音、颜值在线的室内门，少花冤枉钱。那大家有任何关于木门的或者室内门的一些问题啊，欢迎大家随时关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我们发送私信留言。那静伟看到了呢，都会及时的给您回复。那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进入到一首歌的时间，来给大家把时间留得足足的啊，让大家能够有充足的时间去搜索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并且能够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发送私信留言。那还是那句话，您有任何关于室内门的问题想要和静伟进行探讨的，又或者是呢有关于装修的其他的问题，也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来给静伟发送私信留言。

好的，那我们刚刚后台呢也是收到了很多听友的一些问题，包括像往期的后台当中呢也有过听友会提问关于一些室内门的问题啊，静伟都放到这期节目来帮助大家解答了。那有很多听友呢可能会抛出很多的疑问，那静伟呢简单的筛选出来了三条高频的提问啊，来帮助大家细致的拆解，一次性的讲透，希望能通过这三条的问题帮助大家把所有的这些疑惑啊基本上解清楚。

一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星民晚风。主播你好，我现在特别纠结室内门的材质，门店商家轮番给我推荐实木复合门和免漆门，这两款门外观看起来很像，但是报价却相差不少，我也分不清这两种门的区别是在哪里，想问一问，如果我是自住新房长期使用的话，到底优先选择哪一种呢？晚风您好，那我在这里呢就直接给装修小白最稳妥不后悔的结论，如果是自住新房长期的居住，优先选择实木复合烤漆门，像普通低价的免漆门是不建议自住家庭去选购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实木复合门啊，实木复合门呢是当下家装市场公认的均衡优选方案，内部呢采用的是实木龙骨搭配多层板材的结构，稳定性是比较强的，并且受温度湿度的变化影响也是小的，不容易变形，不容易开裂，表面呢也采用了多层的水性烤漆工艺，整个的漆面是细腻且平整的，耐刮耐磨，污渍一擦就干净了，整体的质感非常的高级上档次，同时呢门扇啊也是填充扎实的，隔音的表现很优秀，非常适配像卧室啊书房啊或者是儿童房等等这类的休息空间，兼顾了品质和性价比，也是近十年家装的主流选择。而现在市面上常见的免漆门呢，大多是采用 PVC 塑料膜真空吸附贴面，生产的造价会更低一些，但是呢质感偏单薄，自带塑料感，长期使用啊非常容易出现磨层起皮、边角翘边，并且在潮湿环境下更容易鼓包发霉。那内部呢大多是简易的填充，门扇也是比较轻薄的，隔音效果是比较弱的，结构的稳定性也不足。那像这类门呢更适合短期的出租房简装，

不适合自住家庭长期去使用。那在这个节目当中呢，金伟也要额外提醒大家啊，选购的时候要留意，不管是哪一种门都要留意它的环保等级。尤其像家里有婴幼儿啊，或者有孕妇朋友的，要优先认准E0或者ENF 级的机材。

二个问题是来自听友浅夏安然。静伟你好，我家临街，楼道的人声，窗外的车流噪音源源不断的，晚上睡觉的时候也很容易被外界的声响吵醒，想问一下卧室门怎么样去挑啊、包括还有它的配件怎么样搭配，隔音效果才能做到最优呢？有没有简单直接现场选门就能用上的实用技巧？您好，那想要打造静音卧室呢，您需要记住两大核心的判断标准。一呢是看门扇的内部填充，第二呢是要看门框门扇的密封结构。第一呢，门扇啊一定要选择实木方桥洞力学板实心填充的，坚决避开空心门，蜂窝纸简易的填充门。高密度的实心门扇呢是厚重且扎实的，可以有效的阻隔空气传播噪音。那空心门呢内部是比较空洞的，声音是极易穿透，并且隔音效果是不太好的啊，感觉会大打折扣了。那您如果进店选择的话，可以直接用手去敲击门扇，如果门的声音是沉闷厚重的，那就是优质的实心门，如果声音空洞并且发飘，那就是劣质的空心门。第二呢，再说说门框和门扇，这两种必须要配备完整的静音密封条。优选的呢是阶梯式的密封结构，关门之后缝隙是严密闭合的，不会漏风也不会漏光，只可以直接切断噪音传播的通道。那同时呢也要记住行业的一个通用标准，卧室门的门扇厚度要在4厘米起步，预算充足的话优先4.5厘米左右，门扇的厚度达标，隔音才有基础的保障。那像临街啊或者噪音严重的户型，还可以额外搭配门底的一个静音密封条，从而呢进一步的减少底部缝隙透声的情况。

那第三个问题呢，是来自听友时光之味。主持人，我一直纠结卫生间门，内心偏爱木门的，但全屋款式，这样的话全屋款式是统一的，颜值也会更高一些。但是身边的朋友都说卫生间的湿气重，木门很容易损坏。想问一问，厨卫空间到底能不能装木门？厨卫门最优选择是什么？好，在这里呢，我要明确的和您，包括和咱们各位听众朋友来把结论说清楚啊。厨房和卫生间严禁使用普通的室内木门，因为厨卫区域呢常年充斥水汽、油烟，还有地面积水。普通的木质板材天生是吸水的，长期处在潮湿环境当中呢，很容易吸水膨胀，门扇变形，包括漆面起皮、门框发霉等等情况。时间一长，还有可能会出现门锁错位、关合不严。如果频繁返修的话，也非常的耗费精力。所以说呢，厨卫空间的最优方案啊，是钛镁合金的极窄边框钢化玻璃门。材质本身就是防水防潮的，不生锈，也不会

受到水汽的侵蚀，油污水渍直接用这个小抹布去进行擦拭就行了，打理非常的轻松，并且通透的玻璃呢也可以改善这个狭小厨卫的采光，极窄的边框设计也是非常简约高级的，适配现代轻奢极简等等绝大多数的家装风格，并且呢还很耐用很省心，长期使用下去也不容易出故障。

好，那以上的这三个问题呢，也是帮大家理清了木门材质、卧室隔音、厨卫防潮这三大核心的困惑。那我们短暂休息之后呢，下半场将会给大家完整的梳理全屋木门的搭配方案，还有工艺辨别、五金造型、上门验收全套的一个专业的标准，包括其他的一些内容。可以说整个的干货密度给大家拉满了。那正在装修准备订门，或者已经交了定金担心踩坑的听友，建议大家啊，我们短暂休息之后拿出手机做好记录，因为有很多的细节门店销售是不会主动告诉你的，所以我们千万别走开，我们稍后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2: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之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3: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之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3: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2: 银口

第三点呢，也要检验封边的工艺。封边啊，就是木门的防潮防线。有很多朋友只看门的板面，但是却忽略了门套、门扇的封边。水汽呢，就是从缝隙钻进到板材的内部，导致鼓包、发霉、变形的。优质木门呢，采用的是大型全自动机器一体无缝封边，边角过渡是非常圆润且平整的，看不到明显的缝隙。那劣质门呢，是依靠人工简易的封边，缝隙很明显，水汽轻松的就会渗入进去。那在这里也要特别提醒一楼的住户，包括临海的、临河的这些比较潮湿的这种家庭啊，封边的质量不是重中之重，但是千万不能忽视。门套材质呢，要同步去留意起来，不要只盯门扇。密度板门套遇潮非常容易发展开裂，要优先选择多层板或者是实木复合门套。

那我们接下来再来聊一聊关于静音五金的全套造型指南。有很多业主呢，门体花高价定高端款，但是最后入住的体验却比较糟糕。像开关的门会哐哐的作响啊，或者门扇会慢慢下垂，根源呢大多出在不起眼的五金上。一定要记住一句话：五金不要盲目的用商家免费赠送款，能升级尽量升级，一分钱一分体验。首先呢是门锁，门锁的话优先静音磁吸锁，要淘汰传统的机械锁。传统锁呢，锁舌它的关门撞击力度是比较大的，深夜起夜开关门，撞击声很容易吵醒家人。还有磁吸锁呢，它是依靠磁力来轻柔吸附的，闭合几乎是没有声音的。在现场挑选的时候，要反复的开关几十次，来感受一下开合是不是顺畅的，有没有卡顿，金属摩擦有没有异响。那额外也要注意避坑的地方，部分的低下磁吸锁它的磁力是不足的，关门无法牢牢的吸合，门缝处呢依旧会漏风漏音。所以说在选购的时候，现场要用力轻推门扇来检验锁体的咬合是否稳固。第二点呢，再来说一说合页，加厚三维可调304不锈钢的合页。标准室内门一扇门最少要配备三个合页，拒绝只用两个。三维可调合页的最大优势呢，是门扇使用一段时间，轻轻下垂啦、错位啦，也可以直接微调，不用拆门返工，可以大幅减少后期维修的麻烦。那像劣质的薄铁皮合页呢，使用一年左右就会生锈松动，门扇下垂蹭地。那所以说要认准304不锈钢材质，厚度达标，手感是比较厚重的。第三呢，再来说一说密封配套。

要选择静音胶条，还有门底密封条，门框、门扇标配阶梯式的静音密封条，不仅仅是隔音，还能够缓冲关门的冲击力，防尘还防风。那像临街噪音敏感户型的话，强烈建议额外加装门底自动密封条，关门自动下落，堵住门底底部的一个门扇底部的一个缝隙，开门自动收回，会进一步的隔绝噪音、蚊虫、冷风，是属于低成本但是却能提升静音体验的好物。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说的呢是市场高频的文字陷阱。那这一段是非常关键的啊，有很多纠纷全部都来自口头承诺、合同模糊。那在这里也给大家梳理了商家最常用的套路，所有内容务必要白纸黑字的落在订单合同里。首先先说第一个套路，混淆实木复合门和纯实木门。纯实木门整扇都是由原木打造的，价格昂贵，受温湿度的影响极容易开裂变形。那普通的自住家庭没有必要盲目的去追求，像市面主流均衡选择就是实木复合烤漆门，很稳定，隔音也好，性价比也高，所以大家不要被销售话术裹挟，盲目的加价升级纯实木门。第二个套路，样板好看，但是送货的时候却偷偷的换成低配的材料。合同里要逐条写明门扇的填充材质、板材的环保等级、漆面工艺、门套材质、五金的完整品牌型号，还有密封条的规格，杜绝同款式、同色系这种模糊的描述，防止到货了之后发现门扇、五金全部降级。第三个套路，报价只算门扇、门套、五金安装都是单独加价的。有很多门店呢会低价引流报价，等你交了定金之后，门套啊、测量费啊、运输费啊、安装费啊，还有哪怕是发泡胶、密封条，全部都要额外收费，整体的总价直接上涨。所以说在下单之前要一次性确认好报价里都包含哪些项目，有没有隐形的增项环节。第四个套路，门洞的整改额外收费。像老旧小区或者新建的墙体，经常出现门洞歪斜、高低不平，那一定要提前沟通门洞的修整责任，避免在安装当天临时加价。

门呢是属于七分产品三分安装的，工艺再好的门安装不到位照样频繁出问题，安装全程都建议在场盯控，安装结束了要逐条的对照验收，不合格当场要求整改，不要着急签字确认。那也给大家整理了可以直接对照的验收清单，第一个，门扇反复开合多次全程顺畅，无卡顿，无金属摩擦异响，开关不会自动回弹，不会自行滑开。第二个，关门之后呢，四周的缝隙宽窄均匀，拿着手机的手电沿着门缝去照射，没有明显的漏光和透风的情况。第三点，门板要全方位的检查，表面平整光滑，无划痕、掉漆、磕碰和大面积的色差。第四点，门扇关闭之后呢，不蹭地面，不蹭门套，左右上下缝隙要对称。第五点，门套要垂直平整，与墙体贴合紧密，缝隙均匀。发泡胶呢，也要填充饱满，外侧收口美观。第六点，五金安装要牢固，磁吸锁吸附有力，合页无松动的情况，密封条呢要完整贴合。

没有脱落的情况。第七点，卫生间门玻璃还有边框没有划痕，开合要顺畅，包括防水胶要均匀的打满，这样可以避免渗水的一个隐患。

0: 了，那我们下半场呢，从空间搭配、现场辨认、五金挑选、合同避坑，还有安装验收，完整的帮大家梳理了室内门木门的全套干货。一扇好门啊，可以隔绝外界的喧嚣，守住家里的私密与安宁，串联全屋装修的风格，直接提升长期的居住舒适度。装修里面呢，有很多的细节可能在当下不起眼，但是入住之后每一天都会切身的感受。像我之前说到的，有很多业主装修习惯于盯着大主材，但是却忽略了木门这种高频使用、日日接触的产品。那希望今天的这期室内木门完整的一个科普，能够帮助正在装修的听友避开市场的套路，少花冤枉钱，选到耐用、静音且颜值在线的室内门。那还是那句话啊，后续大家装修还有哪些选材的疑问，依旧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 YKFM951 给我们进行留言。那静伟呢，也会持续的整理高频的问题，做成节目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非常感谢大家的一路收听和陪伴，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要跟
1: 云天生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4: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锡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金秋出游正当时，澎湃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同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

0: 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2: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1: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5: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6: 燕之屋，
7: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7: 九五幺
8: 信息快报。

0: 北京时间16:05，欢迎大家呢收听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营口、盖州、大石桥、鲅鱼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20到26度，大石桥、鲅鱼圈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海面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南风5到6级。服务交通，温暖心灵。这一时间段的9:51信息快报就到这里，下一整点我们再会。
1: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2: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

开车的时候别总看电话好吗？看微信是吧？昨天我们幼儿园来了一位交警叔叔，他说开车不是一个人的事，是全家人的安全和幸福。你爱我吗？那你就好好开车，别溜号。来亲家，多谢老爸哦。我在这里提醒亲爱的爸爸们，你们要安全开车。你们的宝贝女儿爱你们哦。

0: 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0: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2: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0: 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生880小时，大概4个月，他们的稳定生长牵系着千家万户的幸福。请像父母守护孩子，像医生守护病人一样，守护我们的粮食安全。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保障粮食安全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2: 日历上的数字，
3: 钟表上的转针。
1: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2: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
1: 惊蛰春雷动，
4: 呀呀呀，
1: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2: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1: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2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5: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5: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7: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5: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7: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5: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7: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5: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7: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5: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白沙湾黄金海岸新增网红打卡点，营口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正式营业，专属文创明信片、特色纪念邮戳、时光漫地等你来体验。来白沙湾打卡快闪邮局，把大海的思念寄向远方。
8: 邮政加文旅，邀您相约邮政白沙湾快闪邮局。
9: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0: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11: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5: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外圈世纪广场店。

0: 大石桥知识会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胭脂屋，
1: 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收听九五幺，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0: 北京时间16:30，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交通文艺广播的节目。这一时间段为大家安排的是三色方向盘。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杨迪。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为大家安排的就是医保热线。如果大家呢有医保方面的业务啊，需要办理、需要咨询，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那么同时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 YKFM951 YKFM951。 那么在今天的18点之后呢，也欢迎大家收听健康大讲堂，关心健康，然后让我们的心情和生活更好。同时啊，在17点之后啊，也欢迎大家收听，就是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呢是集中管辖集成解分，说的是营口法院创新办理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纷坐实矛盾前端的治理，也欢迎大家的收听。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进入三色方向盘每周五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
1: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收听951，
2: 生活很美好。
1: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医保政策权威解读，医保问题在线解答，欢迎收听医保热线。
0: 欢迎大家呢收听每周五三色方向盘为大家安排的医保热线。此刻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为大家做一下介绍，他们是来自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个人待遇审核科的科员张一丁。一丁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营口市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参保服务科副科长许林。许林你好。
4: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好，欢迎二位嘉宾。那么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政策或者是想办理业务有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或者是关注我们交通文艺广播951的微信公众号 YKFM951 YKFM951， 在后台给我们留言。那这样呢，我们能坐在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会直接为大家做解答。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个问题哈，就是现在有好多大学生啊，特别是准大一的学生即将要去学校报到，但是在班级群里面呢，这个老师们就发了说咱们要交医保，但是交医保呢，孩子们也看到了，说这个医保啊，你可以在这个你出生地交啊，这正常的，但现在来到这个所在的大学这个城市，也可以在这个城市交，像正常情况下我们应该怎么交，然后有哪些问题需要注意呢？请许科长给我们做一些详细的介绍。
4: 首先呢，就是以咱营口市为主的话，像理工大学了、营口大学了这种大学生，首先呢，我们是先把今年的，假如因为马上就是2027年那个要续保小费了，我们首先要把今年的通知啊、钱数啊提前给学校发出去，然后培训到走到各个学校去培训去。但是现在涉及到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有不少的新生啊，他是本年度是在他所在的城市交了，但是你这个2027年这个钱不是说啊，我这个导员会告你啊，你必须在我这个营口市的营口大学交啊，或者是理工大学交。也许有的人说我就想
0: 在
4: 我
0: 所在的城市
4: 交也可以，但

0: 是呢，他现在如果在营口市的话，在营口市是一年一交的，但是有不少城市呢是趸交，一次性交满四年或者是三年几年不等的，可以一次性把你四年的大学一直从大一交到大四，但是营口市没有实行这个政策，只有是辽宁省有几个城市，
1: 比如说、
0: 比如说沈阳可以趸缴，一次性可以交满四年，可以自愿的
1: 啊，就是你一年一年交也可以，一次性呢你交满四年也没有问题，都可以啊。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了解一下，说我一次性趸缴四年它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好处很多呀，
1: 比如说
0: 你一次性交满四年的话，年年你不用交了，你今年交，
1: 我有想着这个事儿了。
0: 哎，对呀，再就是你主要是你来回这个待遇，医保卡什么也方便呢。要是有不少像咱营口市这种小学生，你要是说一年一交吧，也许今年中途我转到别的学校了，是不是我还得今年交，我还得办一下啊，这面正常参保以后完事儿，你这面我还得有的不少没办那种社会保障卡的，我还得把这个卡还得注销了，我还得重新办，就相当于重新续下保，比较就是有中间有过程。但是你要是直接一下交，你这一直你是四年你不用退了，你的待遇一直在享受。
1: 那就是说这个趸缴完四年之后，咱们这个社保卡还需要做些什么吗？
0: 如果是你是比如这个学生啊，我原来是黑龙江的，但是我考到沈阳市了，我可以就是这面先参保完以后呢，你首先就在沈阳参保后，然后你在你这个所在的这个小程序上，因为他们社会保障卡有个小程序，你可以把你黑龙江的那张社会保障卡给它注销了，注销完以后呢，你可以在沈阳市这个重新申请一下，就是可以，因为现在都是网办，网上都可以直接刷新一下，就给你改成那个过程了，你就不用上前台，我非得去办一张什么银行卡，这种都是网上就可以直接刷社会保障卡了。
1: 那是不是有很多大学生他可能不知道，说我这个医保卡虽然是医保费用虽然趸缴了四年但是我这个社保卡我还并不太知道要注销一下，如果他没有及时注销，其实他会给我们办业务的时候带来不方便吗？
0: 这个社会保障卡呀，现在就是我们从2024年开始，就是已经在宣传培训的时候，每个城在辽宁省，据我所知辽宁省所有的城市几乎在这个社会保障卡，就网上也好还是线下也好，我们培训的时候都有一项，就是第一步怎么开始参保了，最后一项肯定有一个是社会保障卡怎么告诉他们怎么去用，怎么去申请，我们都会说一下，所以说这个普遍的都知道，因为导员他们都上培训课的，我们给人下到学校的所有的老师还有导员收钱的管这些业务的医保这个像业务的人都在跟我们一块学习。
1: 就是他在学校是经过我们像各个城市的医疗事务保障中心的培训，
0: 对，
1: 所以这个环节呢也不会错过啊。
0: 对，
1: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了解一下，就是什么时间咱们可以缴纳居民医保费，另外缴费之后什么时间享受医保的待遇，我们请一丁做一下介绍。
0: 他这个哈，主要是我们的缴费期呢，咱营口市是我们是2025年呢，是从10月20号到10月25日为缴费期。他那个享受时间，你只要在集中缴费期交费的孩子，他都是从2026年的1月1号开始享受待遇。如果你要没有在我们的缴费期集中缴费期交费的这些孩子呢，你会说我26年，我就交26年。本年度交，你会有3个月的等待期。他因为这个从今年开始啊，就是从2025年开始吧，应该这么说吧。去年我们续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宣传这个长效机制这个政策了。因为这个政策嘛，涉及到一个什么呢？原来是你交一年我就享受一年，现在这个政策有点打破了，就是从2025年开始必须有个连续度，你25年、26年。就这个两，你必须得连续交。如果你要说我中间有一年不交的话，那就有3个月的等待期。 如果说我26年也不交，就要连续的等待期，就变成4个月了。所以说这个就是26年这个钱，现在有好多没交的呀，尽快赶快交。你要是因为我们马上收27年的钱了，你26年还没交，你再加上27年，你就相当于有的25年也没交，相当于3年了。你3年的话，他的等待期相当于5个月了。所以说你要真正你说我现交，我现去住院到账肯定不好使，电脑里是自动封锁的。
1: 所以这个等待期大家知道不仅仅说是3个月，
0: 对
1: 啊，最长可能还是5个月啊，这要是分你具体的情况。
0: 对，
1: 要不然你可能会觉得我降完了之后不对呀，我听着以前说介绍啊宣传是3个月，但为啥有5个月？是因为你的个人情况不一样。
0: 对，所以导致的这个折加这个待遇吧。因为什么？我们现在就是这段时间接电话非常多，因为几乎都是学生家长，因为他们马上高中了，已经上别的学校，他们就问，那我这25年没交啊，我这25年能传过去啊？我说我们现在的远件都能看出来，所以说你这点你放心，你不是说我人口是25年交了，我到沈阳我看不到25年的，都能看出来，
1: 因为整个后台的大数据都是，
0: 哎对，
1: 嗯，
0: 都是连在一块儿的，
1: 所以大家就看得比较清楚啊。就是我们在给孩子，就是忙着比如升学呀，这个这些繁忙的事物的同时，一定要关注一下孩子的医保。
0: 对，
1: 这个还是挺重要的。
0: 对，
1: 不然的话你，我们通常在交医保的时候是这样想的，反正我必须要年年交，但是我最好用不上。就是对孩子，你这种心情就更是如此。我年龄给孩子交，但是孩子最好不要用上。
0: 今年呢，就是因为暂时27年这块吧，我们初步的方案已经出来了。因为我们肯定是马上学生开学，肯定要下到各个学校去培训的，这是一个。主要就是什么呢？家长啊，不要忘了，就是交费。就是这块，因为现在呀，不像以前是学校收啊，直接上银行，现在都是在辽宁税务小程序上收。但是你现在交还交不上，因为我们现在还没维护，现在也没到9月份，这是一个。再一个，这个集中缴费期呀，每年我们是也是跟上级沟通的，不是说啊，我每年就定下来9月1号，就是这么固定的。你看去年25年就是从10月20号开始的，我们现在初步就是下去宣传。这些，
1: 所以在宣传的过程当中，一般班级啊有群里会发，老师也会提醒。
0: 对
1: 啊，那这个家长呢，就是在没有收到老师提醒的时候，你想到了你就看一看可不可以交上，如果交上的话呢，那么就马上行动了啊。
0: 是的，
1: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医保方面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二八三四七零零，或者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 YKFM951 都是可以的啊。接下来我们来了解一下，就是门诊统筹及门诊特慢病的一些相关问题。首先了解一下门诊统筹报销的政策和比例有哪些？
2: 目前营口市的门诊统筹的报销政策是这样的，它是分职工保险跟居民保险两部分，它是不同的那个待遇的。职工的话，如果是在企业在职跟退休的员工，它是限额是4000元，然后每年，然后每年的起伏标准是300元。如果说是灵活就业人员的在职话，它是限额是3000元，起步线也是300元。然后他们会根据就医的医院等级来，对，有不同的那个报销比例，是分别是55%、60%、65%这三个报销比例。然后居民保险的话，就是每年限额就500元，起步线是80，报销比例是50%。
1: 嗯，这个起伏线跟大家具体说一下。
2: 就是这样的，起伏线的概念就是说，你如果说去医院门诊就医的话，你得符合报销的金额要达到这个起伏线，达到300元或者是80元之后的费用才能参与到医疗保险的报销。就是说，假如说你总额花费了500元。500元都符合报销的话，先要把300元扣掉，剩200元，200元才按比例进行报销。
1: 就是200元的50%或40%。
2: 对，二百元的报销比例来进行报销，然后之后的费用就不再扣减这300元了。
1: 但这一年这样的报销比例，

0: 你因为身份不一样，所以报销的这个数额也是不一样的。
1: 对，是分3000跟4000两个等级。
0: 那就像我们这个您说的这个起付线，就是我们所说的叫
1: 门槛
0: 费，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啊，你先如果是
1: 每购起付标准。
0: 好，接下来，那么它是累计吗？比如说我
1: 累计。
0: 哦，累计。
1: 累计。
0: 啊，
1: 每购起付标准。
0: 好，接下来，那么它是累计吗？比如说我
1: 累计。
0: 哦，累计。
1: 累计。
0: 啊，但是我这次我去的，比如说咱们是中心医院，我下次去的是方大，那么在后台来看，他们俩会累计到一起吗？
1: 对，都会累计到一起，只要是营口市范围内的门诊统筹报销起付线都是累计在一起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了解一下，就是慢性病认定的一些相关问题。在解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们先接通一位朋友的电话，看一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咨询啊。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因为这样咨询起来呢是特别的方便啊。接下来我们就接通这个电话，手机尾号是1012，张先生，张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0: 请讲。
2: 我问你一下子，我想上沈阳去治心脏支架。是说需要什么手续到沈阳呢？需不需要转诊？
1: 这个是需要看您自己的那个病情状态的。如果说，您到市中心医院或者是符合，营口市符合那个转院手续的医院去进行问诊的话，然后他说他本院是治不了的话，他可以给你出转院手续到沈阳。如果说他说他可以治，但是你不想在这治，你就想去沈阳治的话，你也可以直接去沈阳，但是报销比例会降低。
2: 啊，报销比例不一样了呗。
1: 对。
2: 那他不退手，他要不让我走，我说我要上沈阳。
1: 那他就不能给你出转院手续的话，你就可以直接去沈阳，按照临时外出报销比例来进行报销，会比他转院的话降低15%左右的报销比例。
2: 那明白。
0: 好，就这样啊。
2: 好，谢谢你啊。
0: 再见。
2: 哎，好了。
0: 一般什么情况下就是这个医院不会给出这个手续？
1: 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他本院是能完成这个治疗的，他是不会给你出转院手续的，除非他的医疗手段不够，会向上级医院进行转院。
0: 所以这个看具体的病情哈。
1: 对。
0: 那有一些医院还会主动的，就是建议你，
1: 对
0: 吧？
1: 对。
0: 不耽误治疗。好，接下来呢，我们接通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你好。
3: 哎喂，你好，我想问问，我这知道就是你刚才讲，我听着就是我们退休给4000块钱啊，就像就学校能给多少钱？就是有病看病。
1: 你这个学校是指的学生还是老师还是？
3: 学生。
1: 学生他参加的是居民保险，就是限额是500，
3: 一年就给报销500啊？
1: 对。
3: 好，谢谢。
0: 好，就这样，再见。好，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电话咨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2834700，2834700。像刚才这位大石桥的朋友就说了，说我想转院，但医院呢不给出这个，比如相关的手续。那我们解答了一下，什么情况下，一般情况下医院不给出，是因为你这个病在我们医院是能够治疗的，对吧？是这种情况。那么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慢性病认定，慢性病认定的一些相关问题。如果我这个病是慢性病，或我这个是重病。疾病这个相对来说它是怎么认定的方式呢？
1: 那慢性病来说的话，咱们现在是每个月可以进行申请，然后每一个月相当于是一个周期，能认定集体认定一次。这个认定期申请期是在每月的1号到15号，可以在营口市的门诊慢特病小程序上进行申请，然后在15号之后我们会进行初审跟体检的工作，然后当初审跟体检都完成了之后，我们会进行复审，专家还有复审再通过之后，我们会医保会进对所有通过检查的人员进行按照比例的抽查，当抽查工作完事之后，一般是情况下是在第2个月10号左右会完成慢性病 鉴定的整套工作，你就可以使用慢性病门诊

0: 这个待遇的，
1: 就是他有一个等待期。
0: 我们工作的一个流程需要时间，一般情况下在一个月左右。
1: 所以说如果您觉得这个病是慢性病，你就要提前一点啊。
0: 对，就每月的1号到15号申请。
1: 好，但是出结果是一个时间。
0: 对，出结果一般会在第二个月的10号左右。
1: 好，接下来我们接通的是冷女士的电话。冷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1: 请讲。
2: 哎你好。有个什么问题想咨询一下哈，就是孩子大学刚毕业嘛，刚毕业现在他社保这块是交不了，而且没有工作吧，完现在我想问医保这块该怎么处理呢，可以交吗？
3: 医保这块啊，你是交你想给孩子交城乡居民医保啊，还是想交灵活就业的医疗保险？
2: 这个不是很明白，现在因为孩子刚毕业他没参加工作，
3: 你这个
2: 交完了吗？
3: 这个涉及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如果你家孩子涉及到以后我要考公的话，考公务员，那你就得保城乡居民医保。
2: 啊，城乡居民医保呗。
3: 对，如果你要保灵活就业，那算是职工这方面了，相当于啊。所以说
2: 城乡居民那块怎么保？他通过什么途径保？
3: 这个途径可以在社区呀、手机小程序上都可以保啊。
2: 那我明白了啊，还得走那个，不能走那跟什么职工医疗保险这块哈。
3: 对，
2: 那行，好了，明白了，
1: 就这样，再见。
2: 哎，再见。
1: 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2834700，2834700是特别的方便啊。这样呢，您就可以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跟我们的嘉宾进行直接沟通。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在医保的过程中是和我们的生活还息息相关的，就是哪些费用可以进行医保救助的报销，报销的标准。因为我们在报销的过程当中，你也会经常听到什么医疗救助啊，医疗救助它有哪些人会享受这样的一个待遇，而且它的报销标准是什么，请二位嘉宾做一解答。
0: 医疗救助的话是专门针对一些生活困难，然后他患有重大疾病，然后医疗费用负担比较重的这类人群的一种医疗保障制度。主要这些人群就是特困人员、孤儿或者是低保户、低保边缘户这一类的人员。然后他们会在发生住院费用、门诊慢病、门诊特病这一系列费用的时候，我们会在基本医疗保险报销完之后会给予他们一定额度的医疗救助报销。
1: 那么他是有他的报销标准
0: 他的报销标准是这样的，因为不同类别的那个人群，他们的报销比例跟报销限额是不一样的。特困、低保户这一类的报销比例是70%，然后他的基本救助报销限额是每年2万。然后低保边缘户的话，在基本救助方面跟上一类人群的报销比例跟限额是一样的，但是他们涉及到一个叫倾斜救助这块，是因为在基本报销、基本救助完事之后，他们的医疗费用还是很高，他们会进入到一个叫倾斜救助。倾斜救助的报销比例，特困跟低保的话都是70%，然后报销限额是2万，低保边缘户的是报销比例60%，限额是18000。然后他们会在倾斜救助这块也是设置一个起伏线，特困人员是没有起伏线的，低保户是3000，边缘户的话是5000，才能享受到倾斜救助。
1: 所以如果大家要享受这个待遇，首先看一下自己符不符合这个身份
0: 对，他得是生活民政局认定的低保户、低保边缘户这一类的身份。
1: 那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2834700，2834700。我们此刻正在进行的是医保热线，如果您有医保方面的政策呀、业务需要咨询，你就可以给我们打电话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就刚才这位嘉宾哈，他说，比如说可能也有一部分家长面临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孩子今年刚毕业，大学刚毕业，但是呢还没有 找到工作，这个暂时这种情况下，像医保啊，这个社保怎么个保法？因为经常会听朋友讲说，你要保留应届生的身份。包括前两天我们看一个新闻啊，说有一个企业，然后想让这他们招来的这些学生，就是他们想主动的离职，对吧？然后结果呢，如果是主动离职的话，就没有赔偿金。就这种情况下，说那你不是？就是让我们没有应届身份证，应届这个毕业生的身份的嘛。所以为什么说应届毕业生这个身份很重要？就我们在刚刚毕业还没有找到工作的时候，医保社保我们应该怎么做才是就是比较好的？
3: 首先呢，这个很简单，就是呢，首先你第一个吧，就是孩子毕业完业，你的就业这个去向，你互相在沟通的时候。你家长就可以问了，完了你问到我们医保，不管是我们城乡居民医保科，就是我们参保科，还是问到我们公共服务科，我们有时候这些人都会告诉你的，啊，对，这个问问你到底是以后你的去向会干嘛，我们就直接告诉你怎么去做了，就是咨询一下，我们会给你讲这个利与弊的，就会说。
1: 就是看就你的个人情况，
3: 哎，
1: 实际情况再帮你分析。
3: 对对，
1: 他没有统一的标准。
3: 对，因为这个你不说，我们也不知道。有家长说，你让我们做决定，我们就做决定不了，因为我们得知道你有个前因后果，得有个原因吧？哦，你说啊，我要走这条道，但是呢，现在有不少就是他那些考公的，他有一个后面备注，必须有应届毕业生的，那我们直接就告诉他呗。就说了，
1: 暂时你还不能保，对吧？
3: 对，你这两种险种，就是你也是你们家长自己选择的，对，自愿的。
1: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这个过程，你既然听说有这样的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说孩子毕业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一定要找专业人士帮忙解答一下。
3: 对，
1: 问你孩子具体情况，
3: 就是之前你要干嘛前你问一下，你咨询一下，哎，他就会你自己都知道，哦，原来我这么做不对，或者是对的。
1: 是的，啊，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刚才提到了我们说这个慢性病的认定的相关问题，但是大家一听啊，慢性病有的人的身体就不是特别好。真的你想说到那儿去啊，你就做不了，像这种情况下会不会有上门体检呀，包括这个异地人员怎么办理呢？
0: 就是如果说他身患慢性病，然后但是无法到体检医院进行体检的话，我们会在集体体检完毕之后会有一个上门体检的一个服务。当你接到了体检电话的通知之后，你可以告诉通知人员你这个无法移动，你可以预约上门服务，然后我们在集中体检之后会进行一个上门体检。如果说你是在外地，人在外地无法回到营口进行体检的话，你也可以通知你体检的人员，然后他就会告诉你你需要上哪个等级以上的医院去做哪些项目，然后把这些项目邮寄到哪个地址，然后我们会按照这个邮寄的材料来进行对你的检查。
1: 好，那么咱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结束了，给大家做了医疗保障方面的一些这个专业的知识的解答啊。如果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咨询的话，我们平时的业务电话是多少？
0: 如果说是参保科类的参保一类的话，可以打298-0277，这是参保科，然后如果说是待遇科的话是298-0876。
1: 好的，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到这结束了，谢谢二位嘉宾，再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大家好，我是平安小精灵董安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人生不是一场冲刺跑，而是考验耐力的长跑。深耕自我，沉下心来做自己的事，持续学习，用学习去拓宽能力边界。别着急，选定合适的目标，并持续为之努力，你想要的都在路上，加油！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3: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4: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6: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7: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8: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进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9: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6: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9: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

0: 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银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当生命遭遇危急时刻，鲜红的血液就是最及时的救援。每一滴热血都承载着生的希望，每一次挽救都能为手术台上的患者延续心跳，为新生儿照亮新生的路。献血无损健康，只需小小勇气，您就会成为他人生命的摆渡人。市中心血站期待您用热血传递爱与温暖，让这座城市因您的善举涌动生生不息的力量。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燕之屋，
9: 声声有爱，
8: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营口海洋气象台发布明天晚上8点以前的海面天气预报。渤海北部营口海域，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南风5到6级。营口市气象台发布未来24小时气象生活指数预报，体感温度是17到25度，舒适度指数2级，人体感觉暖不舒适，紫外线辐射强度是2级，弱，对人体的影响比较小，森林火险等级是3级，可以燃烧，严禁野外用火。服务交通，温暖心灵，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在路面上，如果大家发现了重要的交通路况，特别是事故堵点，都可以随时的联系我们。我们的联系方式是一，您拨打热线2834700，还有就是951的官方微信啊 ,YKFM951, 把您描具体经历的交通事故堵点以及最新的路况详细的描述给我们，我们也将会通过警媒联动群为大家全心全意做好服务。此时的晚高峰呢，已经正式拉开了帷幕，那么我们通过直播间路况监控系统来看呢，全市的主要街路口现在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平稳的一个状态，也是一个周末晚高峰该有的样子。那么在节目实时播出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提示各位，稍后的下一节我们将会请到营口法院的4位法官来到节目中，要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话题就和我们所有的机动车驾驶员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纷，营口法院是如何进行创新办理的？那稍后下一节，请大家关注、收听、收看。

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生活不需要一直鲜艳，但一定要有自己的颜色。不要被烦恼困住，不喜欢的就翻篇，难懂的就撕掉。951三色方向盘，和你一起把日子过成喜欢的颜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12，各位好，欢迎朋友们继续通过 FM95.1， 通过营口融媒之声的视频号营口951的官方抖音同步音视频收听收看正在为您直播的有故事的三色方向盘。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影，通过电波向您热情问好。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这个周末的晚高峰，我们要和各位机动车驾驶员朋友们说一件事儿。这件事儿呢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平时啊，咱们开车在路上，无论是骑行还是出行，大家自然会觉得也期待啊一路平安。但是呢，如果一旦发生了机动车交通事故，那么像受伤救治、责任认定、保险理赔、赔偿协商一系列的问题呢，就会一个接着一个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会让很多的朋友们感到非常非常的苦恼。当然也会有许多的当事人呢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事故之后既要承受身体和精神的压力，还要在交警、保险公司、法院之间来回跑，材料反复交，流程比较耗时长，而维权的过程也是十分的煎熬。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营口两级法院的4位法官走进直播间，和大家一块来聊一聊营口法院针对机动车交通事故损害责任纠纷推出的集中管辖、集成解分的改革的事儿。那么这个改革到底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利好呢？那就是把这个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打造一站式解分平台，通过机制创新减少群众维权诉累，提升道交纠纷办理质效。那么这些方面呢，我们将会在今天的节目中详细和大家说一说。如果啊，你也正在经历比如说道路交通事故涉及到这个民事赔偿或者是相关的问题，也可以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打热线参与我们的节目，是2834700。951的微信公众平台呢是 YKFM951， 直播间里我们的4位法官也会和大家以案说法。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下此刻在座的4位法官，一位是市中院立案一庭负责人王帝，你好，王法官。
1: 主持人好，听众
2: 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您。第二位嘉宾呢是市中院民二庭副庭长、道交审判团队负责人赵群，你好。
3: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0: 第三位嘉宾是站前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陈志华，陈院长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第四位嘉宾是站前法院刑事庭副庭长、道交审判团队负责人龚健，你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嗯，欢迎四位法官啊来到节目中。其实我们在大家的这个认知当中啊，比如过去这个主城区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是分散在多家法院进行审理的，那么改革选择走了集中管辖这条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现实的考量，重点要破解群众哪些难题哪些痛点呢？我们先请陈院长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嗯，好的，主持人，可以这么说，近年来呢，随着城市机动车保有量的不断增加，市区的交通事故纠纷案件也是逐年增多。在改革之前呢，主城区的交通事故案件是分散在站前、西市、老边三家基层法院审理的，办案法官呢也是比较分散，这样就出现了案件办理中，比如说环节多、周期长、裁判尺度不统一，或者是与其他的各部门协调配合的效率不高等一些现实的问题。而对于老百姓来讲呢，要想处理好一起交通事故，最终拿到赔偿款，是需要来回跑交警队、保险公司、法院多个部门的，既要处理责任认定的问题，又要去对接保险理赔，还要走司法诉讼程序，整个过程可以说非常的费时费力，影响了群众的司法获得感。也正是为了解决群众的急难愁盼，回应大家对这种高效便捷公正司法的这种现实需求，在营口中院的统筹推动下，经省高院批复，从2025年，也就是去年的1月1日开始，主城区一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的民事案件就统一由站前法院集中管辖。另外截止到今年的8月份，又进一步推动形成了刑事、行政加民事的这种三审合一的模式。另外，为了配合集中管辖，站前法院还组建了专业化的审判团队，直接进驻到市道交纠纷综合警务中心办公，联动呢公安、检察、司法、行政、保险等多家单位协同发力，最终形成了集中管辖加物理入驻的这种模式，真正的实现了让群众只进一扇门，办好所有事，最大程度地减少了群众的奔波，把司法便捷送到了群众的身边。
1: 嗯，确实是让大家感受到非常的方便啊。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想了解一下，比如说从这个立案受理的角度，案件集中管辖之后会给当事人和立案工作带来什么样的一些改变呢？王法官您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那么拿我们主城区的这个交通事故来举例来说，因为主城区站前、西市、老边它都在市内，它的交通事故呢从案件的事实和争议点来说也类型比较相似，那如果分布到不同的法院、不同的合议庭来办理案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比如说一些赔偿标准还有责任划分的把握尺度上，就容易产生一些差异，容易让当事人产生那种好像是说同案不同判的这样的质疑。
1: 嗯，
3: 那么集中管辖之后，咱们主城区的道交事故责任纠纷全部都归到站前法院来办理，更便于我们组建专门的道交审判团队来专门办理这个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案件。同时呢，我们统一了这个裁量的尺度，推动这个同案同判这个制度来落地。对于当事人来说呢，他这个关于案件法院的这个管辖问题，他也不用太纠结说我是西市区或者是老边区这个发生的事故，我应该到哪个法院去起诉呢。
1: 嗯，
3: 那么基本上就都可以到我们站前这个交通事故综合警务中心来办理。如果在事故处理阶段达成了和解，那理赔成功了，就我们的问题也就解决了。如果争议比较大，案件事实比较复杂，那么直接在这个综合警务中心就可以到这个法院的立案窗口来咨询相关的诉讼事宜。
1: 嗯，对，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说虽然说是我们站前法院在这个交警的事故中心统一给大家进行受理，但实际上它代表的是站前、西市、老边同样面对我们所有主城区的辖区当中的当事人进行的一个受理，只不过是这个活儿站前干了啊，是这样的一个理解。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我们集中办理的过程中啊，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中院。中院呢在办理道交纠纷二审案件的时候，集中管辖落地之后啊，我们中院如何做好这个业务的把关，保障审判的质量呢？
2: 持人好，就是针对刚刚王厅长提到的集中管辖的意义，我们中院呢是由专人来集中办理道交案件的。这样做的目的呢，就是便于针对道交的上述案件梳理出上述的共同问题和难点问题。梳理出来之后呢，我们会对我们整个地区的相关的承办人员进行统一的沟通，做到同类问题统一适用法律，同类的案件事实同一个证据认定标准，实现统一裁判尺度，然后让做到基层，让矛盾化解在基层，减少上诉率，也就进而减少当事人的诉类，这就是我们二审集中管辖的具体做法。
1: 好的。其实呢，大家如果在出现了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第一站是跟交警打交道哈。那么交警的叫综合警务中心也是大家常去的一个地方。那么咱们道交团队就进驻到了交警的综合警务中心，在那里给大家面对面的受理相关的业务。直播间的龚健警官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团队当中具体开展工作的。那我想呢，请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入驻到这个综合警务中心之后啊，是什么样的一个团队的配置，包括我们在这个办公地点如何对当事人开展我们法院的相关职能的一系列的办公模式呢？
0: 好的，主持人，下面我介绍一下我们团队的人员配置情况。我们团队是一名法官、两名助理和三名书记员的人员配置。从去年1月1日开始呢，我们是整个团队进驻到咱交警部门的道交综合警务中心，将司法服务前移至事故处置最前沿。我们道交团队呢，嵌入到交警大楼办公，遇到疑难事故，我们可以直接的对接交警，调取卷宗，必要时呢，共同复勘事故现场，实现信息互通，不需要当事人自行奔波调取材料，真正让老百姓做到只进一扇门，办结所有事。当事人在这里呢，可以完成事故对接、保险理赔沟通、多元调解、立案登记、参与庭审、领取文书等大部分的流程。
1: 这大部分就是以前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你去法院办的事儿，现在在这个地方都可以办，等同于在地点上你交错了一下，就是我们马上立竿见影看到的是我省着去跑法院跑腿了，是不是哈？
0: 对的，主持人。不需要当事人四处奔波，在一个楼里就可以办结这些事儿。
1: 那么集中管辖他来解决的其实就是让大家少跑路啊，能够办事效率更高一些。我们今天所说的集中办理啊，是不是主城区发生的交通事故涉及到损害赔偿纠纷就可以到这个警务中心？这里面所说的主城区是老边、站前、西市，是这个意思吗？
0: 是的，主持人。现在呢，只要是主城三区发生的交通事故产生的争议，无论是否需要起诉，都可以到我们这儿来咨询，请求帮忙调解，包括一些交递一些材料。像我们经常遇到的，有一些案件其实没有到起诉阶段，伤者就是被侵权方和保险公司其实已经达成了一致，但往往是因为车主或者司机不给保险公司进行授权，导致这个案件没法顺利的解决。遇到这样的情况呢，我们道交团队会积极的为这个当事人进行沟通，做这个车主的一些工作，包括一些释法明理的工作。类似这样的案件，我们很多都是在诉前，不需要起诉，直接就化解了。主持人，
1: 好，明白。所以呢，今天我们所说的集中管辖，它来解决的是谁来审的问题，而集成纠纷明确的是怎么审的问题。这个改革呢，高效运转依托了四项核心工作机制。首先呢，就是全流程调解机制。所以我们想问一下陈院长啊，这个全流程调解和普通的庭前调解会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因为如果有人打过官司的话，他会知道我们到法院去提起了这个诉讼，那么在之前会有一个环节就是调解，而现在我们把这个调解呢挪到了警务中心去进行这样的一个开展，他们俩会有不一样吗？
2: 是的，是这样，普通的庭前调解呢，大多是案件起诉到法院之后，在开庭之前。

0: 才开展的一个调解工作，从这个时间节点看是相对靠后的。而我们推行的全流程调解呢，最大的不同就是依托于这次改革的集中管辖后的多部门协作平台，把调解的关口前移，贯穿了事故处理的全过程。比如说在事故刚发生的初期，当事人双方的调解意愿是比较强的，正是化解矛盾的一个黄金的时期。这个时候我们的团队就会主动的介入这个事故处理的前端，为事故双方提供专业的法律指导，可以去明确一些赔偿项目啊、标准啊、责任比例等这些法律的问题。这样呢就可以帮助各方当事人建立一个合理的心理预期，这样也有效地提高了交警部门的行政调解率。同时呢，我们还会定期对同样也是入驻到这个警务中心的叫人民调解员，对他们我们也会做一些相关的定期的指导。对一些个案或者是复杂的案件呢，我们还会组织比如说交警啊、人民调解员、保险机构坐在一起，大家一起会商，去共同研究化解的方案。这是其实就是我们延伸的前面的这一部分。然后案件在立案后庭审前呢，我们还对一些小标的额的一些案件，还会让那个法官助理，先进行一轮先行的调解。庭审中，也就是说开庭了之后，法官仍然会继续做在庭审中做调解工作。当庭呢会采取当庭公开计算一些损失的金额，这样就可以精准地找到各方的利益平衡点，促成这个调解的成功。甚至是说呢，我们在案件作出判决之后，我们也没有结束，还会继续地督促义务人去主动地履行，尽力地促成这种执行上的和解。
1: 对，所以说大家可能感受到了，就是现在我们在调解的这个环节当中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0: 是的是的，
1: 这调解呢要想达到双方都满意，其实对于法官来说也是一个难解的题我们怎么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调解，是不是说大家都要各有退让，或者是各自要妥协一些什么东西才能够去达成这个调解？所以法官在调解的过程中心里面应该是有自己的这个原则的，是吧？
0: 当然就是我们那调解呢也绝不是说让当事人做出无原则的一味的妥协，而是什么呢？其实刚才我在介绍这些过程中大家就可以感觉到，就是他是要把各项赔偿的项目算清楚，在这个过程中呢把法理和情理跟各方当事人要讲明白。也就是说从当事人递交材料开始，一直到他最终拿到这个赔偿金，我们是全链条的介入，追求的就是这种矛盾的实质性化解。并不是说简单的把这个诉讼流程走完就完事儿，是这样的。所以说，可以说这种全流程的调解机制，正是现在践行的新时代枫桥经验，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的一种非常具体的实践。
1: 而且我感觉呢，就是我们在进行当事人双方调解工作的过程中，也是一次特别有针对性的普法，说为什么他能够接受你调解的这个方式和方案，是因为我懂得了法律，原来我之前要的钱有点多，最后呢他才放弃了自己的想法，接受了法官的调解方案
0: 是这样的。
1: 好，当然很多老百姓呢，我们在这个打交通事故官司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特别头疼的环节，就是司法鉴定周期会比较长。第二个呢，就是这个机制就是鉴定前置，所以我也想借助今天我们走进直播间的这个难得的机会，想问一下龚建法官，就这项机制我们如何来去破解它的这个堵点呢？
2: 好的，主持人，如您所说呢，司法鉴定确实是拖长道交案件审理周期的一个主要的堵点。在以往呢，必须立案进入审判阶段才能够启动鉴定程序，排期等待的时间比较久。现在呢，我们按照这个鉴定前置程序的程序要求，在尊重当事人自愿的前提下，将鉴定工作从审判阶段前移至前端化解的环节，也就是在当事人起诉之前即可先行启动鉴定。同时呢，我们配套制作了标准化的鉴定机构选择确认书，还有证据目录、书面质证意见模板，同时呢督促鉴定机构完善履职。按照以上的程序形成的鉴定意见，经过双方质证之后，可直接作为裁判的依据，避免重复鉴定，缩短了整体的维权周期。截止到今年8月，我们已经 完成了现行鉴定300余件，目前来说所有的现行鉴定的案件当事人都没有提出异议。
1: 嗯，好，广告结束之后我们接着聊。
3: 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4: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5: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5: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七天报名，另减100元。
5: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5: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0余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5: 营口昌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招聘倒班生产操作工，男，55周岁以下，初中及以上学历，每月工资6100-6900元，五险一金，免费通勤车等。电话151-4071-7668，151-4071-7668。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6: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3: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6: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6: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敬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清华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7: 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 所以我要3万，也就是说。

0: 明他在这个法律的了解方面哈还是比较欠缺的，也意味着你想把他说服从3万变成4000这个数字的背后，你要讲很多很多话才能够让大姨了解这个事儿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法律的规定啊。哎，你有没有算过这一天下来得说多少话？
1: 这是我们的工作，我们就是要为老百姓排忧解难，对，解决老百姓的诉求。对，
0: 所以每一次当把这个案件啊就是给他调解成功的时候应该是很有这个幸福感和成就感的，是不是？
1: 您说的非常对，确实这也代表着我们老百姓对我们的认可。也是我们的工作有意，让我们的工作有意义。
0: 对，那就我就想问问，咱还以那个大姨为例啊，大姨刚开始的诉求是3万，后来谈来谈去啊，把法条都给他拿过来，就最后呢，同意了4000块钱。大姨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一下谢谢你法官？
1: 很多当事人都会说，
0: 都会说，
1: 对。
0: 所以在这一声谢谢里面，也是他完全了解和理解了我们这个调解的全过程的，这么一种表达吧。那么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想别白来一次哈，我们再把就是在集成解分集中管辖的过程当中啊所遇到的一些高频的问题给大家呢再来梳理一下。比如说发生了交通事故一定要起诉才能去报交纠纷综合警务中心吗？
1: 不是这样的，不需要起诉之后再来，交警出具事故认定书之后呢，双方如果对赔偿产生分歧，即便尚未起诉也可以到警务中心法院办公窗口或者法官办公室申请调解，对接保险核算赔偿，符合条件的呢还可以申请诉前先行鉴定，优先走诉前化解的路径。
0: 那如果啊我们调解没有成功，那么大家就问了，说好了，这个调解没有成功，是不是我还要从头再来一遍，我需要重新到法院这个跑立案的程序呢？
2: 这个立案这个不需要再到法院去了，因为我们暂前这个道交审判团队呢已经入驻到我们综合警务中心了。那他入驻以后，他们是从立案到审判整个全流程的职能是全部配备的。那么如果一些复杂的案件在交警同事这个行政调解阶段没有化解成功，需要当事人确实是需要到法院起诉的话，直接在我们那个综合警务中心的大厅那立案窗口就可以提交起诉的申请。
0: 明白了，就是我们其实一站式服务在这儿啊，把后续的这种担心全部都在同一个地点解决了啊，这样也就确实让大家少跑路啊，通过一站式的服务解决您的痛点问题。那最后一个问题还想问一下赵群庭长啊，就是咱们这次所说的啊叫集中管辖，针对的是战前西市还有老边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但凡是在战前西市老边主城区我们接手的啊就是机动车的交通事故，然后都可以适用于这样的集中管辖呢？就这个集中管辖的适用范围您可以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3: 主持人说的非常对，就本次集中管辖针对的就是暂前西市老边主城区一审的机动车道路交通纠纷案件由暂前集中管辖，其他类型案件仍按照法定管辖去办理。
0: 好嘞，明白。那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四位法官啊百忙当中来到节目中跟大家呢又全链条的梳理了一下我们正在开展的这个特色的工作啊，也期待通过电波的这种传播的方式让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种创新的做法。当然我们最大的心愿还是所有行进在路上的各位机动车驾驶员交通参与者他们都遵守交通法规啊，最好不要发生交通事故啊，平安是我们最大的心愿。谢谢四位法官，再见。
3: 啊，主持人再见。
0: 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7:56，外面我看下雨了，朋友们。这个晚高峰啊，还行，这个下雨呢并不是很大啊，天气还比较凉爽。那么此刻晚高峰路上的车流量呢还是比较多的。我看了一下渤海大街和市府路的交叉路口，渤海大街东向西的方向现在正在等待信号灯，要想通过的话也得个至少两个信号灯吧。刚刚有朋友们给我们做了留言，这是小饼干，他说的是今天工农路上是比较拥堵的，有车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所以开车的时候呢千万就不要有溜号啊，一定要全神贯注认真的开好车，尤其是你要提前的规划好这个路线，不要到了路口的时候才想着哎呀我站错道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又不想再多跑路，又不想再耽搁时间，于是呢你就想在那儿有一个并道的过程，那么这个并道呢容易啊出现交通事故，所以我们提前做好规划非常的必要。

0: 灭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十六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0: 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七维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1: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2: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3: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3: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

0: 肠息肉、结肠炎、十二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林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1: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林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7: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轩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8: 胭脂屋，
9: 声声有爱，
10: 句句关情。
9: 951信息快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6，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收听这一时段的951信息快报，我是主持人红颖，为您介绍营口市气象台发布的未来3天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阴，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气温营口城区21到26度，盖州、大石桥和鲅鱼圈都是20到26度。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多云，白天局部有阵雨，南风3到4级，21到29度。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阵雨，白天转多云，北风4到5级，阵风7级，19到26度。
12: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13: 哎呀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12: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13: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12: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咱要好好说话。
13: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6: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11: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三色方向盘栏目由营口福彩冠名播出。中国福利彩票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发行宗旨，筹集福彩公益金用于营口市公益项目建设，资助建立了养老服务中心、光荣院、福利院等福利机构，造福社会，为营口市公益事业做出了贡献。营口福彩，天福天彩。
14: 生活很美好，
15: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6: 为您的健康把脉，
17: 为您的生活导航，
16: 健康大讲堂，
17: 健康大讲堂。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09，欢迎大家在每个周五的这个时段收听健康大讲堂。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红颖。今天我们要聊到的这个话题呢，是关于甲状腺。甲状腺是人体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分泌器官，关乎到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日常代谢。但是很多人

0: 对于甲状腺的疾病了解的还并不是很多，比如说体检查出来了甲状腺肿物，那么它到底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甲状腺肿物要不要治疗呢？什么样的情况下是需要手术的？日常哪些习惯会诱发甲状腺的问题？发现了甲状腺结节或者是肿物之后，我们在饮食和生活当中应该如何调理？肿物会不会持续的长大引发其他的并发症？那么今天我们将会带着这些问题请到两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为大家揭晓这些问题的答案。一位嘉宾是营口方大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孙维强，你好孙主任。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

0: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下面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甲状腺总物的筛查与诊疗。甲状腺呢是人体颈前部的核心的内分泌器官，它呈蝴蝶形，就老百姓俗称的叫甲状腺。它的作用是调控全身新陈代谢、能量消耗、体温调节、激素平衡，对女性内分泌稳定尤为关键。
1: 嗯，当然近些年来其实大家了解甲状腺还是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发现说，哎，你有甲状腺结节是吧？
0: 对对，
1: 这个就是我们对甲状腺的这种认知。那么这个甲状腺结节包括甲状腺肿物啊，他们俩之间是怎么来去区分的呢？
0: 甲状腺这个老百姓讲的呀，就是啥的，平时我们讲的啥，就是甲状腺肿物和结节，它分不清。
1: 嗯，
0: 从我们医学角度来讲呢，这个小于三厘米以内的这个就肿物吧，叫结节；大于三厘米的这个叫肿物。啊，这给科普一下啊。
1: 嗯，所以我们是用这个它的尺寸来去衡量。
0: 对对，很衡量，对啊。
1: 嗯
0: 嗯。近年来呀，随着这个体检的那个普及，尤其高清彩超的这个普及，甲状腺这个出的这个检查出的体检检查出的这个肿物啊，就是越来越多。这个给咱感觉，老百姓讲一个，就是甲状腺病啊越来越多。其实它是啥的，就是因为它啥的，检查的技术升高，
1: 设备越来越先进造成的。其实以前也有，只是让你没查出来而已啊。
0: 对啊，
1: 所以说大家也不用特别的害怕，对不对？
0: 对，
1: 别一听说有甲状腺结节了，你就吓得要命。那我们马上就想了解一下，在您这个临床当中检查的数据来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比例？比如说我们看到了甲状腺结节，然后就会在心里想，它是良性的它还是恶性的，它会不会发生病变，这个大概的数据是什么样的呢？
0: 检查甲状腺的那个结节或者是肿物啊，大家的不要的过分紧张害怕，这个它是95%以上的为良性的病变。这个无需恐慌，仅一少部分呢存在高危特征，需要密切随访或干预。
1: 嗯，好了，那么这个病到底是怎么来的，其实大家更想了解啊。说甲状腺它既然是我们身体的一个重要的内分泌器官，一定有它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为什么它就结节了呢？它就肿物了呢？它就发病了呢？我们有没有统计过啊，什么样的一些诱发的因素导致它会出现这样的一些病灶呢？
0: 我们基本的统计啊，常见的诱发因素啊有四类吧。第一个就是啥的，长期熬夜，压力大，情绪波动，焦虑生气，这也是女性的发病。为啥女性的这个甲状腺多呢？这女性发病的一个大诱因。
1: 主要爱生气。
0: 对，爱生气。所以啊，奉劝这个各位女性听众尽量少生气，要不然还得啊。
1: 关键是大家都裹挟在这样的一个生活里面啊，是尤其这个家庭啊，是吧？各种各样的，他能不生气吗？但你要是就这样想，说要生气就生一会儿，你别长时间生气也行，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第二个因素是？
0: 第二就是碘摄入不平衡，咱那个碘呢，就是长期高碘或严重缺碘都可以引起甲状腺疾病。但是现在国家都重视这个啥，就以前呢就是不太发，以前俗称大脖子病比较多，那是缺碘，就是地方性甲状腺肿，比如山区，咱们这边是啥的，沿海这边啥的就海鲜比较多，海带啥的了，这东西啥的，这个不咋太缺碘。但是也有缺碘，国家所以就这个措施啥的，把碘里叫咱吃的盐都是
1: 加碘
0: 盐嘛，加碘盐嘛，就是那个啥的，这个那什么的，
1: 解决这个甲状腺的问题。
0: 但也不能盲目的，还同时国家还出去啥的就无碘盐。为啥无碘盐呢？有的人要如果高碘的话，他也容易甲状腺病，就啥的就得吃无碘盐，不一定说就人人都得吃这个。
1: 哎，那您说，我们怎么来界定呢？或者我们怎么来安排？那到底是你吃无碘的还是加碘的盐？是交错进行吗？
0: 不是交错。一般你要是怀那个缺这啥，到大点医院，咱这啥就是，比如说一大点，你验你看缺不缺碘？他就化验能不能缺碘？如果缺碘的话，你就那个补碘，
1: 吃点那个加碘的盐。
0: 如果要不缺碘，甚至碘的更高的话，然后就得啥的吃无碘盐。
1: 那个就这个营口就减不了这个。
0: 对对，咱这营口对。
1: 减不了的话，它症状上有会信号吗？就是我缺碘或者是高碘。
0: 如果咱那个地方的话，一般的不

0: 缺点，就是如果像大桥啊或者盖县那边山区的，它不是海鲜啥的这个东西，
1: 容易容易缺点、出现就是大脖子病，
0: 沿海的地方一般的不太缺点，因为饮食的结构它也对。
1: 对，现在好像营口地区缺点的这样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0: 对，越来越少。
1: 所以我们应该，其实我记得谁讲过，说超市里面它有卖这个加点的盐，还有无点的。然后你最科学的是，你隔一阵儿你就换一袋盐。
0: 对，过去是啥的？过去是，缺点的话那个。甲状腺病越来越多，而现在呢是咱们不缺点，甲状腺为啥越来越多呢？也可能和点那个摄入可能也
1: 有关系哈。
0: 对啊。
1: 好，第三个因素是，
0: 第三个因素是女性激素波动，青春期有小女孩青春期还容易这个甲亢啥的，甲减啥的，尤其甲亢啥的，青春期这个啊，这个还有孕期啊，就是甲状腺功能啊，现在都筛查啥的，孕期必须验甲功。这个为啥验这个呢？因为啥的，这个甲减的话之后，对这孩子智力啊就有影响。就是我给你科普一下，就是带小症，就小孩啊，就是如果缺生长激素的，就小孩长得啥的又小又矮，但是他智力没有影响。
1: 明白
0: 啊？对，如果说又小又矮的话，智力有影响。就是带小症的话，就是又小智力有影响的话，这个啥的，这个就是，与这个什么，与这个甲功这个那什么这个有关系，就这个甲状腺的激素水平有关系。现在都给你啥的，现在孩子为啥智力越来越聪明呢？和这有关系，他就是在孕期之间就给你调这个。调这个加工调点，他调加工，所以这孩子越来越聪明。过去的智力又小又咱说又小又痴呆的孩子比较多，现在这为啥呢？这样孩子比较少。
1: 就是产前包括孕前的筛查
0: 还有
1: 比较到位了，
0: 或者更年期这都。
1: 都会影响到。
0: 就是女性有一些甲状腺病高发的原因。
1: 第四个因素
0: 就是啥呢？家族遗传，有的人家族他就是愿意得这个啥的，就是。但是高发吧，不一定说个个都得，就是那个
1: 有遗传，
0: 对
1: 遗传的因素在那其中，
0: 遗传倾向吧，
1: 好，那它的典型表现会是什么样的呢？
0: 典型表现呢，绝大多数呢是良性结节是无疼痛无症状，都是多为体检发现的，就早期的都体检发现的，较大的结节出现呢，颈部有异物感，就是啥，总有啥的这个。这东西咽的时候就像有嗓子有异物感似的，再一个还有啥退咽呢不实，脖子啥的隆起，还有啥的就是憋胀感，就是老百姓讲的压气儿再重的话就呼吸困难了，就喘气儿分点，对吧？
1: 那当然，如果到这步的话，你应该及时的就去就医了，
0: 对啊、
1: 是不是？
0: 啊，对，就医。
1: 好了，当然我们到了医院之后，实际上呢也会要进行一系列的这个筛查啊。那下面呢，咱们就要介绍一下甲状腺肿物规范的筛查体系是什么样的。不是到了医院之后，我们通常会用什么样的仪器设备来对这个甲状腺进行检查并确诊呢？
0: 第一项首选检查呢，就甲状腺的啥的高那什么高频高清彩超，这是金标准。这个为啥甲状腺呢越来越多？他就发现啊，这个那个这个检查吧，老百姓比较认可。第一个是啥的，是无创无痛的。第二情况它是比较啥的经济实惠，百八十块钱的就那什么100多块钱就是
1: 就能检查出来了，
0: 检查出来。而且这个100多包括啥？包括甲状腺和它周围的淋巴结和颈部的淋巴结都能看出来啊。这个啥的，这个而且它是无辐射，可反复检查，不像那 CT 呀、CT 啥的检查啥的，怎么它这个啥的有射线的辐射呀？这个是相对来说的话，这个无辐射，可反复检查。
1: 配套的检查呢？
0: 对，配套的检查呢？再一个还有配套检查的有甲功三项加啥抗体，这个给你科普一下，这甲功三项加两项抗体，就是啥的叫甲功五项，这个判断啥的这个甲亢或甲减，还有一种呢叫甲状腺炎，慢性甲状腺炎，就是在医学讲叫桥本氏病，很多人叫桥本氏病，这个是啥的，这个很有意义。第二个啥的，这个如果怀疑恶性那种啊，还有细针的穿刺，老百姓讲的就是穿刺活检。用粗针头啊，测试把这个抽点啥的组织，抽点这个甲状腺组织，看啥的做病理图片，看看它是啥的良性是恶性病变。这个是判断甲状腺的一个金标准。第三个呢，必要时呢，如果说你看看气管收没收压啥的了，平下气管还有食管啊，就是推荐困难的，可以做 CT 检查。
1: 对，当然这是我们在正常筛查的过程当中一旦。

0: 筛查的话，就会通过这些检查有一个判断哈。那么如果我们发现了这个结节有点大，或者这个肿物有点大，他会比较担心，他想知道的就是它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那么我们医生现在结合这个设备，包括我们医生的这个经验的判断啊，我们在鉴别的过程当中如何来鉴别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它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呢？
1: 啊，下边我给你良性的这个特征啊，鉴别特征。第一个，良性的比较这个瘤啊边界比较，这肿物边界比较清晰，
0: 嗯
1: 啊，形态的比较规则，回声比较均匀，再啥的这个无细小钙化，就是老百姓讲的很多人都明白，钙没钙化，这个有钙化的话就那个不无钙化，就生长稳定，就是咋的，它长得特别慢，多年你今年是一厘米，过年看检查还是一厘米，
0: 明白？
1: 比啊或者是一厘米多一点，这个都是良性特征。该恶性的呢，高危信号就是啥的，边界模糊，不那什么呢，不清晰，形态呢不规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不规则，纵向生长，这个给科普一下，这是啥的？纵向生长，这个瘤啊是啥的？就像啥的？就像一个人似的，站着啊是啥的？不好，就这个瘤，它是瘤分长，纵向的啥生长。如果横着躺着这个瘤啊，这是一般的是那个良性的肯定大。
0: 嗯，
1: 你要是这个瘤站着的话，这可能很那什么，就纵向生长。这个瘤要是这么高的站着生长，就是恶性可能性大，
0: 明白？
1: 如果要是横向生长的话，这个恶性可能性小。
0: 嗯，
1: 再一个还有点状的胃钙化，有没有钙化？点状给那个胃钙化，血流丰富，短期内呢迅速长大，伴有颈部淋巴结正常，就脖子有的人很多没看甲状腺，摸着一个包变成了，就甲状腺就转移了，有那个包，一看是甲状腺哪来的？甲状腺来的。
0: 这个包要是摸的话，它是疼还是不疼呢？就是说患者，
1: 这个我再科普一下，长个东西啊，不怕疼，红肿疼这都是好事，这一般炎症，就怕你俩长个东西之后还不疼，特别硬，还固定不动弹，这都是恶性的可能性。
0: 明白
1: 啊？对，
0: 懂了啊。那这个都是咱们医生在进行这样的一个判断啊。判断结束之后，实际上我们会针对良性或恶性有进行治疗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甲状腺的这个肿物常规治疗，我们会遵循什么样的原则呢？
1: 啊，这个不一定啊，这治疗分这几种。这个老百姓讲，你长这个什么的，这个说我长个东西啊就得要手术，不一定说非得手术不可。这个有很多不用手术，第一个啥的就无需这个治疗的，
0: 嗯，
1: 定期观察的，比如说啥的，这甲状腺啊啥的，它这个彩超它给你啥的，给你有一个分类。分类之后吧，就是分老百姓呢，很多看病他都大部分常看病治疗，其实分一到五类，这个一到三类的小结节呢，特别小的，甲肿正常的，无压迫的，无症状的，每年可定期复查，这个就定期观察就行，不用治疗，也不用啥的，也不用手术，这是第一点啊。第二点呢，药物治疗，药物干预治疗，就合并甲亢的、甲减的，还有这个桥本氏甲状腺炎的，就甲状腺炎的。抗体啊升高的人群，专科药物呢调理，定期复查，这个就可以了。
0: 嗯，
1: 有很多药，有甲亢的，有甲减的药，各种都是。这个是啥的？这个找咱那个什么上那个医院的是啥的？有内分泌科就给你调了，这个是。
0: 嗯，好，今天的健康大讲堂呢，我们正在和大家关注到的话题呢是关于甲状腺肿物的筛查和治疗。节目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营口方大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孙维强，还有张磊医生。那么下面呢，咱们请张磊医生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甲状腺微创消融的这个新技术。那什么是甲状腺消融术呢？
2: 这个甲状腺消融术啊，在近年啊，在南方开展的比较多，在咱们北方刚刚起步的一个阶段。
0: 嗯，
2: 那么主要呢，它就是通过这个微波的一个热传导，把这个咱们发生的这个结节也好，还是肿物也好，把它不用开刀，然后也不用切除甲状腺的一个方式啊，把它那个不留瘢痕，保留甲状腺的一个功能，让它逐渐的坏死和萎缩，然后让它慢慢吸收以后，达到无痕的治疗的效果。
0: 这个消融术它是有一种设备吗？
2: 对，是微波的一个设备
0: 啊。微波就是说不开刀，然后在你的这个甲状腺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
2: 对，这个设备吧分两种，一般呢一种是射频消融，一种呢就是这个微波消融。那么微波的能量会大一些，

0: 更适合甲状腺一些，而且它的面积会更大一些。那么这个射频消融适合定点消融，那么只适合一些小结节，实际上大概率的咱们还是要使用微波去治疗的。
1: 这个小结节是多小？
0: 小结节大概就是一公分以内
1: 啊，以内的
0: 一个厘米。
1: 那假如说一厘米的这个我就不搭理它，不治它不行吗？
0: 这个一厘米吧，这个主要还是一个就是恶性的，就是说
1: 明白，
0: 从今年开始呢，这个指南明确是可以用这个消融技术去处理这个恶性结节了，但是要求呢也是在一厘米之内，然后呢没有这个转移啊，而且必须得做真实细胞学的一个检查。
1: 主要是针对恶性的这个治疗。当然如果你是良性的，你一厘米你就让它在那观察着就可以了，是不是？
0: 对。
1: 那这个消融主要的这个原理是什么？是通过这样的一种
0: 热
1: 然后把这个甲状腺，
0: 咱们通俗讲一点呢，就是什么呢，比方说就是你把它烫熟了
1: 啊，就整个甲状腺的功能就没有吗？
2: 结节给它
1: 把结节那部分，
0: 就是病变的这个部分，就把它烫熟了，坏死了。然后呢，组织会慢慢吸收它。吸收以后达到一个无痕的一个作用，然后呢也比较美观。因为现在这个手术啊，不管是通过什么方式去进行吧，它都会有留疤的这个事儿。但是这个消融针就是一个针眼儿。但是这个呢，它这个消融技术它还是有一些这个局限性，并不是说所有的东西都适合消融。那么这个像这个咱们这个结节啊，得大于2厘米啊，这像这种的，还有呢就是像指南这么刚刚出现的，比方说小的这种甲状腺癌没有转移的啊，而且呢是乳头状癌，必须是乳头状癌。比如说还有别的那个像髓样癌啊什么的，这些都不适合消融的。
1: 明白。
0: 那些都必须得手术去处理。再有呢就是比如说女性啊要求美观啊然后还在适应症之内啊，咱们也可以做。
1: 当然为什么说追求它美观，因为它就在脖子的这个位置。
2: 对
0: 像
1: 别人一看到你的话，这个颜面以及脖颈这个位置就直接进入到大家的视线了。
0: 对，因为你做手术的话就是一定会有一个瘢痕的，即使这个瘢痕很小，特别有的人他本身就有这个身体就是他本身就有瘢痕体质，那么这个瘢痕可能长得就更大了。
1: 我问一个这个问题，问的吧，我还挺怕你们俩笑话的哈。你比如说这个扁桃体，扁桃体我就记得那时候说啊，谁谁谁扁桃体经常发炎，后来就是把扁桃体给它摘除了，它对你的这个人体没有什么影响。那今天咱们讲到了这个甲状腺，那请问甲状腺如果发现了就发生了这种病变，我们直接给它甲状腺体全部都摘除，像扁桃体那样，这个
0: 事儿吧，就是也是消融的一个优势在哪儿呢？就是说，以前吧，咱们做这个甲状腺的时候，比如说有这个肿物比较大，可能需要做一个部分切除或者次全切除。那么现在消融呢，它可以就只把这个瘤子消掉，消掉以后呢，并不影响甲状腺的功能，甚至呢术后可以不吃药。那么你把这个甲状腺都切掉了以后，甲状腺就像一个工厂一样，那么你把这甲状腺切掉了，那么这个工厂呢它就不再生产这个激素了，那么你肯定要终身去服药去。它主要还是在这块儿的。
1: 明白啊。所以呢甲状腺它是我们身体重要的一部分啊，咱们还得好好的保护它。所有的疾病其实最重要的还是预防啊，你别得然后让甲状腺呢在你的身体当中呢奉献这个器官该发生的正向的作用是最好。那怎么别得这种疾病呢？哎，好了，你就别熬夜，是吧？刚才讲的那个诱因，
2: 少生气，
1: 少生气是关键啊，少生气是关键。那么，如果大家有这个涉及甲状腺肿物方面的筛查和诊疗这方面的问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您可以到营口方大医院普外二科，请孙维强主任和张磊医生呢进一步的这个进行一下，叫诊疗啊。谢谢你们，再见。
0: 好，再见。
3: 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金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极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

0: 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
0: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5: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鲅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0: 在路上就听 FM95.1，
7: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9: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

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生旅程，我们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换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
1: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2: 营口人看牙，认准龙峰口腔，28年本土品牌，焕新升级，环境更优雅，品质更靠谱，价格更实惠，关键是停车超超超方便。地址就在少年宫路口金刚山烧烤正对面，咨询电话0417-3339-000。
3: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典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0: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

后会有什么，不知道月亮会不会不圆了，不知道星星会不会不亮了，不知道夜晚我会不会偷偷流泪，不知道第二天是晴天还是阴天，我只知道你很值得，我只知道我爱你。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徐志摩有一首诗叫《偶然》，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然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需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迹。与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汇时互放的光亮，日欢灰色。

大概只要是能够有幸相遇，不管是好的结局还是坏的结局，都有存在的理由。与我相遇一场，那些美好的相遇瞬间就足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
2: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金兰亭装饰欧派。

0: 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银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百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3: 唉，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3: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333，2169333，地址站前区东西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汉潘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听951，
14: 生活很美好。
13: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6: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7: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8: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9: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 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

生活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事情，措手不及的东西，不可接受的东西，本身并不可怕，关键在于你的态度。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个人都会有一段异常艰难的时光，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别人再怎么感同身受也只有一瞬间。再苦再累再痛再难熬，只有也只能自己独自撑过。如果你正在经历这样的时光，欢迎你告诉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后台留言小青都可以看。

0: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2: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一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3: 燕之屋，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3: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一根燃烧的火柴，和一点燃幸福，也能毁掉一切。他的一生大约6秒钟。一簇烟花绽放的生命大约3秒，稍不留神一幢高楼就会陪他一起凋谢。一点火星，一粒火种，他的一生不足1秒，但足以成燎原之势，让万物山林化为焦土。别让火的一生毁了你的一生。
6: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7: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个时段陪伴你的依然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你把独家的音乐记忆或者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跟小青

音乐起来分享。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买下一件很喜欢的衣服却舍不得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衣柜里，许久之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时了，所以你就这样与它错过了。可能你也曾经买了一块漂亮的蛋糕却舍不得吃，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冰箱里，许久以后，当你再看见它的时候，却发现它已经过期了，所以你也这样与它错过了。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上身的衣服，没有在最可口的时候品尝的蛋糕，就像没有在最想做的时候去做的事情，都是遗憾。生命也有保存期限，想做的事该趁早去做。如果你只是把你的心愿郑重其事地供奉在心里，却未曾去实施，那么唯一的结果就是与它错过，就像那件过时的衣服，那块过期的蛋糕。

有人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都是免费的，空气是免费的，阳光是免费的，清风明月是免费的，爱情也是免费的。但我们偏偏不懂得珍惜这些免费的东西。仔细想一想，说的真的很有道理。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自己喜欢的未必是自己擅长的，自己擅长的又未必是自己喜欢的。当你发现你不擅长这件事的时候，你就要努力想清楚，我应该干什么，我能干什么，我可以干什么。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还好小青喜欢音乐，能够在电波的这一头每天陪你度过一段时光。如果想和小青有更多的互动，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2030声音客栈，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交流。

一个渴求不再联系的人，可能是最挂念你的；一个默默离开的人，可能是最舍不得你的。我们的人生就是在这样矛盾而纠结里度过。有时候，爱并不是一场在一起的游戏，爱恰恰是种挂念你而不得不离开的痛楚。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明天相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内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1: 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2: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89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2: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2: 拜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9。
3: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级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3: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3: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3: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4: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5: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拜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燕之屋，
10: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1: 在路上就听 FM95.1，
12: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3: 大家好，我是营口消防周伟奇。营口消防提示您注意家庭用火用电安全，谨慎使用大功率家用电器，请勿在楼内公共区域堆放杂物，电动自行车请勿在门厅、走廊、楼梯间等公共区域停放或充电，请及时检查家中电器线路，严禁使用超负荷电器，选用合格电热器具，使用时应远离窗帘、床单等可燃物，避免火灾发生，查找隐患、堵漏洞，消防安全有保证。
1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1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17: 收听九五幺，
18: 生活很美好，
17: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

希望，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在我们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长江是亚洲的第一大河，世界第三大河。而自古以来，无数诗人更是写下了辉煌的诗篇来赞颂它。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八月长江万里情，千帆一道带风轻。长江一帆远，落日五湖春。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今天我们也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游一游那瑰丽诗篇中的长江。雾笼罩着江面，气象森严。十二时，江津号启定顺流而下了。在长江与嘉陵江汇合处，江面突然开阔，天穹顿觉低垂，浓浓的黄雾渐渐把重庆隐去。一刻钟后，

船又在两面碧森森的悬崖陡壁之间的狭窄的江面上行驶了。一看那急速漂流的波涛，一起一伏，真是众水汇万福，瞿塘争一门。而两三木船却整齐地摇动着两排木桨，像鸟儿扇动着翅膀，正在逆流而上。我想李白、杜甫在那遥远的年代，以一叶扁舟，波浪激进，该是多么雄伟的搏斗，会激发诗人多少瑰丽的诗思啊。不久江面更开朗辽阔了，两条大江骤然相见，欢腾拥抱，激起云雾迷蒙，波涛沸荡，至此似乎稍微平定。水天极目之处，灰蒙蒙的远山展开一幅清淡的水墨画，从长江上顺流而下。这一心愿真不知从何时就在心中扎下根子。年幼时读《大江东去》，读《两岸猿声》，折心向往之。后来听说长江发源于一片冰川，夏天的冰川上布满奇异艳丽的雪莲，而长江在那儿不过是一泓清溪。可是当你看到它那奔腾叫嚣，如万瀑悬空，砰然万里，就不免在神秘气氛的童话世界上又涂了一层英雄光彩。后来我两次到重庆，两次登琵琶山看江上夜景，从万家灯火灿烂星海之中，辨认航船上缓缓浮动而去的灯火，多想随那惊涛骇浪，直赴瞿塘，直赴荆门啊。但亲身领略一下长江风景，直到这次才实现。因此这一回在江津号上，正如我第二天写的一封信中所说，这两天整天我都在休息室里，透过玻璃窗观望着三峡。昨天整日都在朦胧的雾罩之中，今天却阳光一片。这庄严秀丽、气象万千的长江真是美极了。下午三时，天转开朗，长江两岸层层叠叠，无穷无尽的都是雄伟的山峰，苍松翠竹绿茸茸地遮了一层秀幕。近岸陡壁上卑欠的纤夫历历可见，你向前看，前面群山在江流浩荡之中则依然帷雾笼罩，不过雾不像早晨那样浓亮黄，而成乳白色了。现在是枯水季节，江中突然露出一块黑色礁石，一片黄色浅滩，船常常在很狭窄的两面标航之间迂回前进，顺流驶下。山越积越多，渐渐雾霭低垂了，渐渐进入黄昏了，红绿标灯渐次闪光，而苍翠的山峦模糊为一片灰色。当我正为夜色降临而惋惜的时候，黑夜里的长江却向我展开了另一种魅力。开始是这里一星灯火，那儿一簇灯火，好像长江在对你眨着眼睛，而一会儿又是漆黑一片，你从船身微微的荡漾中感到波涛正在翻滚沸腾，一派特别雄伟的景象出现在深宵。我一个人走到甲板上，这时江风烈烈，上下前后一片黑森森的，而无数道强烈的探照灯光从船顶上射进江面，天空和江上一片云雾迷蒙，电光闪闪，水声风声，不但是深深体会到高江急峡雷霆斗的赫赫声势，而且你觉得你自己和大自然是那样贴切，就像整个宇宙都罗列在你的胸前，水天风物浑然融为一体，好像不是一只船，

而是你自己正在和江流搏斗。曙光就在前面，我们应当努力。这时，一种庄严而又美好的情感充溢我的心灵。我觉得这是我所经历的大时代突然一下集中地体现在这奔腾的长江之上。是的，我们的全部生活不就是这样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吗？现在船上的人都已酣睡，整个世界都在安眠，而驾驶室上露出一片宁静的灯光。想一想，掌握着舵轮，透过闪闪电锯，从惊涛骇浪之中寻到一条破浪前进的途径，这是多么豪迈的生活。我们的哲学是革命的哲学，我们的诗歌是战斗的诗歌。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生活是最美的生活。列宁有一句话说得好极了，前进吧，这是多么好啊，这才是生活呀。江津号就这样昂奋而深沉的冥想的汽笛向前方航进。在信中我这样叙说，这一天我像在一只雄伟而瑰丽的交响乐中飞翔，我在海洋上远航过，我在天空中飞行过，但在我们的母亲河流长江上，第一次为这样一种大自然的威力所吸摄了。

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

0: 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接下来我们继续随刘白羽先生漫游长江，朦胧中听见广播到奉节，停泊时天已微明，起来看了一下，峰峦刚刚从黑夜中显露出一片灰蒙蒙的轮廓。起定续行，我到休息室里来，只见前边两面悬崖绝壁，中间一条窄窄的江面已进入瞿塘峡了。江随壁转，前面天空上露出一片金色阳光，像横着一条金带，其余天空各处还是云海茫茫。瞿塘峡口上是三峡最险峻的地方，杜甫《夔舟歌》有云：白帝高为三峡镇，瞿塘险过百劳关。古诗歌谣说：燕玉大如马，瞿塘不可下，燕玉大如猴，瞿塘不可游，燕玉大如龟，瞿塘不可回，燕玉大如象，瞿塘不可上。这燕玉堆指的是一堆黑色的聚焦，它对准峡口，万水奔腾一冲进峡口，便直奔聚焦而来。你可以想象得到，那真是雷霆万钧，船如离弦之箭，稍差分离便会撞个粉碎。现在这聚焦早已炸掉，不过瞿塘峡中激流澎湃，涛如雷鸣，江面形成无数漩涡，船从漩涡中冲过，只听得一片哗啦啦的水声。过了8公里的瞿塘峡，乌沉沉的云雾突然隐去，峡顶上一道蓝光浮着几小片金色的浮云，一柱阳光像闪电样落在左边峭壁上，右面峰顶上一片白云像白云片样发亮了，但阳光还没有降临。这时远远前方无数层峦叠峰之上，迷蒙云雾之中，忽然出现一团红雾，一看绛紫色的山峰衬托着一团雾，真是美极了，就像那深谷之中向上反射出红色宝石的闪光，令人仿佛进入了神话境界。这时你朝江流上望去，也是色彩缤纷，两面巨岩如影倒没，中间曲曲折折，却像有一条闪光的道路，上面荡着细碎的波光，近处山峦则碧绿如翡翠。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前面那团红雾更红更亮了，船越驶越近，渐渐看清有一高峰亭亭比立于红雾之中，渐渐看清那红雾原来是千万道强烈的阳光。8:20，我们来到这一片晴朗的金黄色朝阳之中，抬头望处已到巫山，上面阳光垂照下来，下面浓雾滚涌上去，云蒸霞蔚，颇为壮观。刚从远处看到那个笔直的山峰，就站在巫峡口上，山如俯削，俊秀婀娜。人们告诉我，这就是巫山12峰的第一峰，它仿佛在招呼上游来的客人说，你看，这就是巫山巫峡了。江津号紧贴山脚进入峡口，红彤彤的阳光恰在此时射进玻璃厅中，照在我的脸上。峡中强烈的阳光与乳白色云雾交织一处，数步之隔，这边是阳光，那边是云雾，真是神妙莫测。几只木船从下游上来，帆篷给阳光照得像透明的白色羽翼，山峡却越来越窄，前面两山

绿质，看去连一扇大门那么宽也没有，而门外完全是白雾。8:50，满船人都在仰头观望，我也跑到甲板上来，看到万仞高峰之巅有一细石耸立如一人对江而望，那就是充满神奇缥缈传说的美女峰了。据说一个渔人在江中打鱼，突遇狂风暴雨，船覆灭顶，他的妻子抱了小孩从峰顶跳网盼他回来，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他终未回来，而他却依然不顾晨昏，不顾风雨，站在那儿等候着他，至今还在那儿等着他呢。如果说瞿塘峡像一道闸门，那么巫峡简直像江上一条迂回曲折的画廊，船随山势左一弯右一转，每一曲每一折都向你展开一幅绝好的风景画。两岸山势奇绝，连绵不断，巫山十二峰，各峰有各峰的姿态，人们给他们以很高的美的评价和命名，显然使我们的江山增加了诗意，而诗意又是变化无穷的。突然是深灰色石岩从高空直垂而下，沁入江心，令人想到一个巨大的惊叹号。突然是绿茸茸的草板，像一支充满幽情的乐曲。特别好看的是玄石上那一堆堆给秋霜染得红艳艳的野草，简直像是满山杜鹃了。峡极江陡，江面布满大大小小的漩涡，船只能缓缓行进，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之间漫步前行的旅人。但这正好是远方而来的人有充裕的时间欣赏这茫茫苍苍、浩浩荡荡长江上大自然的壮美。苍鹰在高峡上盘旋，江涛随着山峦激荡，山影云影、日光水光交织成一片。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一个人倾听着生命的声音，行走在旅程中，无论走过多少村落，留在身后的只有自己的脚印。生命就是一个人的旅程，而行走是生命的律动，在苍天和厚土间，生命才会有永不休止的脉动。当一个人行走，会有豁然的轻松感。生命可以简单到只有一个人行走，但不可以没有灵魂的律动。就如同白发可以染上云鬓，却不可以将大脑长上皱纹。当生活的期待变得遥远空旷，喜悦反而会在心头波澜荡漾。把每一步艰难行程当作上天的馈赠，生命才会有更真诚的意义，让心灵感受每一次行走的颤动。你将接纳生命中一切的可能。雨晴非常喜欢出发，喜欢行走，喜欢在宇宙的对话里，在路上遇见另一个自己。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那个地方人很热情，房价也便宜，特别适合我们青年人来创业就业。
1: 这边的水果还有大米，还有
2: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3: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3: 百轩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7: 好，我叫董轩宇，我是951平安小精灵。北京时间晚上9点，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也要各行其道，更不能占用应急通道，那可是高速公路上的生命通道。
4: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5: 在路上就听 FM95.1
6: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聘，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8: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8: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2: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8: 宏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8: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9: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5: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10: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

本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岁月一路铺开，生活总有起落，走着走着难免会撞进阴霾，体会落空，也会在静默里记住零散的难过。那些沉下来的时刻悄悄压在心底，拉长了夜色，放慢了脚步。风来过，雨落过，光影交替，心事浮沉。不必回头凝望散落的过往，不必停在原地纠缠起伏，任由情绪慢慢散开，任由光阴轻轻推着人往前走。把细碎温柔收进行囊，迎着淡淡的光，顺着日子一步一程安心走去，眉眼从容，心底微凉，以心底轻。

间来去皆是相逢，光阴翻过层层烟火，很多情愫悄悄寄居在流年深处，不轻言，不消散。尘世辗转，缘分起落，有些人只在途中擦肩，有些心事只适合默默封存。喧嚣掠过眉眼，悲欢绕过人潮，单薄的浮生里总有一份惦念静静贴着心跳。不必惊扰，不必相望，任由风月穿行，任由山海相隔，在寻常朝夕之中悄悄感念来过，遇过，动心过，便足够温柔，也足够绵长。

总有一片澄澈的远方，藏着懵懂的期许与轻盈的念想。生活偶尔平铺直叙，光阴浮沉，日子安静流转，那些落在眉间的欢喜悄悄浮起，轻轻摇曳，像一场慢慢启程的远行，不被世俗困住脚步，不被平淡抹掉微光，顺着心底一点柔软与热忱，向着空旷明亮的方向缓缓走去。风掠过前路，云漫过眼底，沿途自有细碎光景，轻轻相逢，愿意保持一点天真，一点向往，在寻常流年里自在舒展，慢慢奔赴，遇见属于自己的一程晴朗与温柔。

沉在人海里，每个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走着各自的路途，烟火人间来来往往，有人沉默，有人逞强，都在悄悄扛着生活的起落，眼底藏着细碎悲欢，心里装着无人知晓的柔软与困顿，彼此隔着一点距离，偶然相逢，轻轻擦肩，看懂心底的孤单，读懂黯然的为难，不必靠近，不必多说，只在平行时光里浅浅相待，互为微光，平凡相向，静静同行，让善意落在日常，让温柔慢慢散开，落

0: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一层，大商新玛特一层，2866-699。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六针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0: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

在人海之中，难免习惯收拢真实的心绪，顺着场合调成恰当的模样，眉眼轻轻起伏，情绪浅浅压住，把棱角藏好，把底色掩住，许多时刻只能顺着人情来往，隔着一层淡淡的分寸与疏离，日子久了分不清哪一段是自然，哪一段是迁就，繁华落在眼底，孤单沉在心底，偶尔也想卸下层层包裹，不必迎合，不必折叠，只做本来的自己，安静停留，轻轻呼吸，不用伪装，不用周旋，坦然迎着光阴，简单

风起花落，浮生流转，世间情愫总在朝夕之间辗转，一念倾心，一念相望，来去不由人。花间停留，草木浮生，有些遇见注定浅浅相逢，淡淡离散。光影掠过眉眼，心事沉落流年，温柔来过，悄然走远。隔着岁月与烟火，不必紧握，不必追问，任由春色缓缓散去，任由情愫静静安放。所有缠绵，所有凝望，都化作一程山水，一季清风。在寻常光阴里，看花开，看叶落，看缘起缘灭，安静相待，不染不叹，只留一抹情意在心底徘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

0: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娟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1: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0: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 拜娟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我叫李哈妮，我是951平安小精灵。晚上10点开夜车很辛苦，累了就在可以停车的地方或服务区休息一会儿，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平安最重要。
2: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3: 在路上就听 FM95.1
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7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金银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0: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

0: 吴阳大漠风光
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0: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1: 同泰承诺18人精品银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0: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0: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0: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悦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6: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9: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0: 还以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据说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歌名是秦昊的梦中出现的，梦里有了这个名字，后来他把那些梦中的情愫写了下来，就有了这一首歌。好妹妹乐队，云野。你是

0: 中唱的那些四句轮回，那些期待，那些等候，虽然是一种浓厚的情感，但听起来却没有那么让人难受，像云一样，是一种淡淡的感受，不沾染任何太过于激烈的情绪波动，不掺杂任何哀怨与愤怒，只是一种轻言细语的诉说。
1: 半颗随身携带的记事本，写着许多事。

希望我们都能够学着成熟，遇到事情不动声色。当往事如昨，那些年少的多愁善感，跌跌撞撞，都失去了往日的重量，变成一种更为云淡风轻的表述。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人生有很多事情贵在和过去和解，当年轻时候的那些死死相逼变成了如今的风轻云淡，似乎和解会让人达到一种更为舒适的状态。我也知道那些情愫，那些过去的苦痛的确是不容易忘记的。阎王爷如

0: 说过爱，忘了。
1: 你还记得吗？
2: 那一个个辗转反侧的深夜，一个个不知不觉落下眼泪的瞬间，一幕幕决绝的转身，都像是烙在身体里一般，慢慢的，使皮肤溃烂，越来越疼。

会遇到很多人，也会错过很多人。你要知道，力量是守恒的，你要错过那些人和事，别人才有机会遇见。每个人都会错过，但你始终要相信，真正属于你的

0: 金秋出游正当时，宏泰经济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0: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0: 宏泰承诺18人精品银口独立飞集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0: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宏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0: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拜君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0: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1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拜君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3: 爸爸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劳驾驶。
4: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5: 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脱

人，化一为小行。再见，相见。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时间是最好的药，当接受了这一味药，你身上的伤口会慢慢愈合，那些过往的事情都会以往事来命名，会留下伤疤，不过已经不疼了，那只是曾经存在过的证据。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

人生就像一场舞会，教会你最初舞步的人未必能陪你走到散场。人生也像一次长途旅行，不经过沟沟坎坎，你就永远无法抵达梦想的彼岸。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到来。

来越不懂，这是来自蔡健雅的一首歌。时间久了，你会发现男生的相貌真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脑子里要有智慧，心中有担当。男生真正喜欢一个女生，表现是舍得为你花钱。爱情没有什么标准，为你去做那些看似做不到的事情，才是弥足珍贵的。我是小青，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收听。

0: 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或者是此时此刻听歌的心情。时间会沉淀最真的情感，而风雨会考验最暖的陪伴，留下的才是值得珍惜的情缘。爱的平淡未必无情无义，时间会告诉我们，简单的喜欢最长远，平凡中的陪伴最心安。

人生没有完美，幸福没有100分，美好的生活应该是时时拥有一颗轻松自在的心，不管外界如何变化，自己都能有一片清静的天地。清静不在热闹繁杂中，更不在一颗所求太多的心中。放下挂碍，开阔心胸，心里自然清静无忧。我是小金，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您继续锁定收听小金的暖心歌。我是小金，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们明天再会。

0: 顺路还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如果光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3: 起床嘛，一天之计在于晨，做营养早餐，好好吃饭。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
4: 文明共创建，变化看不见。
1: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2: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5: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八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6: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捐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六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六针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7: 专业定制。

0: 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罚，设计不落地罚，环保不达标罚，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1: 林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三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0: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泽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2: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3: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2: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1: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7: 燕之屋，
8: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9: 在路上就听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

什么是旅行呢？对于雨晴来说，旅行不是一次出行，也不只是一个假期，旅行是一个过程，一次发现，是一个自我发现的过程。真正的旅行让我们直面自我，旅行不仅让我们看到世界，更让我们看到了自己在其中的位置。那么究竟是我们创造了旅行，还是旅行塑造了我们呢？其实生命本身就是一场旅行，那么生命将引领我们去向何方呢？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跟随作家刘白羽先生的脚步来到了长江之上，那么今天我们将继续未完成的旅行。十点，江面渐趋广阔，急流稳渡，穿过了巫峡。10:15至巴东，已入湖北境内。10:30到牛口，江浪汹涌，把船推在浪头之上，摇摆着前进。江流刚奔出巫峡，还没来得及喘息，却又冲入第三峡西陵峡了。西陵峡比较宽阔，但是江流至此变得特别凶恶，到处是急流，处处是险滩。船一下像流星随着怒涛冲去，一下又绕着险滩迂回浮进。最著名的三个险滩是蟹滩、青滩和空里滩。初下蟹滩，你看着那万马奔腾的江水，会突然感到江水简直就是在旋转不前，1000个、10000个漩涡使得江津号剧烈震动起来。这一节江流虽险，却流传着无数优美的传说。11:15到达秭归，根据元松《宜都山川记》记载，秭归是屈原的故乡，是楚子雄毅的建国之地。后来屈原被流放到汨罗江，死在那里。民间流传着屈大夫死日，有人在汨罗江畔看见他峨冠博带，美髯白皙，骑一匹白马飘然而去。又传说屈原死后被一大鱼驮回秭归，终于从流放之地回

归楚国。这一切初听起来过于神奇怪诞，却正反映了人们对屈原的无限怀念之情。秭归正面有一大片铁青色的礁石，森然耸立在江面之上，经过很长一段急流绕过斜滩，在最急峻的地方，江津浩用尽全副精力颤抖着震颤着前进。急流刚刚滚过，看见前面有一奇峰突起，江身沿着这山峰右面驶去，山峰左面却又出现一道河流，原来这就是王昭君的诞生地湘西了。他一下就令人记起杜甫的诗：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我们遥望了一下湘西，船便沿着山峰进入一贯无比险峻的长峡——兵书宝剑峡。这儿完全是一条窄巷，我在船头上仰头上望，只见黄石碧岩高于天际，再行驶一段就到了青潭，江面陡然下降，波涛汹涌，浪花四溅。当你还没来得及仔细观看，船已像箭一样迅速飞下，巨浪为船头劈开，旋卷着合在一起，一下又激荡开去，江水像滚沸了一样，到处是泡沫，到处是浪花。船上的同志指着沿上一片乡镇告诉我，长江航船上的很多领航人都出生在这儿，每只木船想要渡过青滩都得请这儿的人引领过去。那时我正注视着一只逆流而上的木船，看起这青滩的声势十分吓人，但人从汹涌浪涛中掌握了一条前进的途径，也就战胜大自然了。中午我们来到了空岭滩跟前，长江上的人都知道，蟹滩青滩不算滩，空岭才是鬼门关，可见其凶险了。眼看一片灰色的石礁布满水面，江津浩却抛锚停泊了。原来空岭滩一条狭窄的航道只能过一只船，这时有一只江轮正在上行，我们只好等下来，谁知竟等了那么久，可见那上行的船只是如何小心翼翼了。当我们驶下空岭滩时，果然是一片怪石林立，我们简直不像在浩荡的长江上，而是在苍茫的丛林中寻找小径跋涉前进了。

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刘白羽先生第三天的长江之行，又会有哪些见闻和感悟呢？第三天的上午，一片通红的阳光，把平静的江水照得像玻璃一样发亮。长江三日，千姿百态，现在已不是前天那样大雾迷蒙，也不是昨天巫山巫峡色萧森，而是楚地阔无边，苍茫万顷连了。长江在穿过长峡之后，现在变得如此宁静，就像刚刚诞生过婴儿的年轻母亲一样安详慈爱。天光水色真是柔和极了，江水像微微浮动的丝绸，有两只雪白的鸥鸟缓缓地和江津号平行飞进，水天极目之处凝成一种透明的薄雾，一簇一簇的船帆像一束一束雪白的花朵在蓝天下闪光。在这样一天，江轮上非常宁静的一日，我把我全身心沉浸在红色的罗莎卢森堡的雨中书简中。你看这一页，雨点轻柔而均匀地洒落在树叶上，紫红的闪电一次

又一次地在青灰色中闪耀。遥远处，隆隆的雷声像汹涌澎湃的海涛余波似的不断滚滚传来。在这一切阴霾惨淡的情景中，突然间一只夜莺在我窗前的一株枫树上叫起来了。在雨中，闪电中，隆隆的雷声

长吁了一口气，不由自主地把双手伸向这幅富有魅力的图画。有了这样的颜色，这样的形象，然后生活才美妙，才有价值，不是吗？我用目光饱餐这幅光辉灿烂的图画，把这幅图画的每一线玫瑰色的霞光都吞咽下去，直到我突然忍不住笑起自己来。天哪，天空啊，云彩啊，以及整个生命的美，并不只存在于弗龙克，用得着我来跟他们告别？不，他们会跟着我走的。无论我到哪儿，只要我活着，天空、云彩和生命的美会跟我同在。江津浩在平静的浪花中缓缓行驶，我读着书，一种非常珍贵的感情渗透我的全身，我必须立刻把它写下来。我愿意把它写在这奔腾叫嚣而又安静温柔的长江一起，因为它使我联想到我前天看到的战斗、航进、穿过黑夜走向黎明的想象。我读完了雨中书简，一轮落日那样圆那样大，像鲜红的珍珠球一样，把整个江面笼罩在一抹淡淡的红光中，面前像是一种细细的丝幕，柔和的、轻悄的洒落下来。最后，让我从我自己的一封信中抄下一段，来结束这一日吧。夜间九时余，从前面漆黑的夜幕中，看见很小很小几点亮光，人们指给我，那就是长江大桥。江津浩稳稳地向武汉驶进，在这以后，我一直站在船上眺望，渐渐地，渐渐地看出那整整齐齐的一排像横穿起来的珍珠，在熠熠闪亮。我看着，觉得在这辽阔无边的大江之上，这正是我们献给我们母亲河流的一顶珍珠冠呀。再前进，江上无数蓝的、白的、红的、绿的灯光拖着长长的倒影在浮动，那是无数船只在航行，而那由一颗颗珍珠画出的大桥的轮廓完全像生在云端里一样高耸空中，而桥那面灯光稠密的简直像是灿烂的金河。那是什么？仔细分辨，原来是武汉两岸的亿万灯火。当我们的江津号嘹亮地向武汉市发出致敬欢呼的声音时，我心中升起一种庄严的情感。看一看我们创造的新世界有多么灿烂吧。长江之行到这里就要画下句号了，雨晴的心中却多了一些关于旅行的感悟。雨晴想，旅行需要孤独，需要一个人慢慢的体会，静静的思考。它不同于旅游，它需要一个风景稍微漂亮的地方，可以一个人，可以几个人，一起放松那劳累的心情，或者劳累自己的身体，不给自己一点烦忧的机会。好像世界上的每一个角落都需要自己的脚去留下痕迹，才叫人生。而人生也恰如一场旅行，不必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暮暮朝朝又一载，我们每个人都是匆匆的行者。人生在世，各有各的生存状态，各有各的心路历程，也各有各的价值观念，这都是不能强求的。在物欲横流的今天，如果一个人能够注意调适自己，对物欲的追求少一点，对精神的追求多一点，多一份闲云野鹤的心态，少一点尘世的俗累，那么就可以很从容地欣赏沿途的景色。我们可以在开心的时候徒步漫游，行山涉水，足迹所到之处是

种各样的鲜花竞相开放，向我们献上动人的微笑。一路走来，一路花开。不开心的时候就坐坐火车，看着车窗外的事物飞快地转换，出现然后消失，渐行渐远。那么不管是忧伤还是满心的倦怠，仿佛都可以放下了，只剩下对未来行程的期待。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下一段旅程我们再见喽。

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拥挤喧嚣的城市，奔向宁静的乡村小镇，关掉一切电子设备，回归到自然间，坐在山间水边，赤脚玩水嬉戏，又或是步入幽谷深山，呼吸泥土的气息，听布谷声声把歌唱，看炊烟袅袅迎客来，一个人，一座城。

人间烟火味最抚凡人心。茶余饭后，坐在庭院里，和两三知己小酌一杯，说着你我的故事，听蛙声阵阵，沉醉不知年。这是我要的生活。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终究成了路人，终于谁也不理谁。故事很短，五句话概括：我还爱你，从未忘记，不再打扰，各自安好。

下过雨的傍晚，天空无比干净，也有很大的概率会看到晚霞。站在天空下，就觉得时间要是凝固在这一秒钟就好了。每一个季节都会有美好的事物发生，希望你的故事是橘子汽水味的。当时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九五点一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0: 北京时间七点整，我是九五幺平安小精灵刘一瑶。全新的一天开始了，生活每天都是限量版，人生很贵，早晨的时间也不要浪费。努力的人们，早安。
2: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精品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3: 9月23号，张家界六日游3880元，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六日游4780元，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八日游8580元，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2: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3: 提前7天报名，另减100元。
2: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3: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2: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3: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
1: 穿越百年风云，老式新银楼从1903荣耀走来，中华珠宝金字号守信品牌，老式新银楼百年老字号，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工技艺，在纯银饰品中雕刻时尚和经典，彰显品质与品味。老式新银楼，把好银介绍给好人。
4: 哎，最近总是胃酸、胃疼、胃胀，怎么办呢？
2: 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
4: 还经常腹泻、腹疼呢。
2: 还是去营口胃肠病医院啊。营口胃肠病医院采用中西医特色疗法治疗慢性胃炎、胃溃疡、胃息肉、肠息肉、结肠炎、12指肠溃疡、便秘等胃肠疾病，疗效显著。还特邀北京301医院胃肠病专家定期坐诊，配备先进的诊疗设备，开展无痛胃肠镜检查，精准排查病灶，还可以开展镜下微创治疗，诊疗过程规范便捷，费用透明。预约电话21693332169，21693332169，地址站前区东新路10号雪月山烧烤旁。关注胃肠健康，就到营口胃肠病医院，用心守护您的胃肠健康。
5: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
3: 云天收夏色，木叶动秋声。这个秋天，您有新房要装修吗？营口拜圈兰亭装饰携手欧派大家居，为您打造第6代新家装模式，69800定装一体，一家搞定，6帧标准完美交付，乐享至高性价比。
6: 专业定制在欧派，品质整装选兰亭，质量不合格砸，设计不落地砸，环保不达标砸，信任皆是责任，选择既不辜负。
3: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9。
6: 百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89。
7: 陈总，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9: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10: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3: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百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8。
11: 燕之屋。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 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爸爸，你是不是困了？我给你背一遍我在幼儿园学的儿歌吧。疲劳驾驶外出大，危害自己和大家，生命安全第一位，家里亲人在牵挂。爸爸，我们把车停在路旁歇一会儿再走吧。关爱生命，请勿疲

0: 驾驶。
1: 交通之声和您一起传递道路正能量，做营口文明好司机。
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2: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2: 来，坐我后面。
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2: 嗨，你们好。
3: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4: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5: 可乐，今天学校长跑比赛你发挥的怎么样？
6: 哎妈，我班班长的是 YYDS， 我一上场就紧张了，直接 BBQ 了。
5: 你这长跑没发挥好，话还不能好好说了，妈妈都快听不懂了。
6: 平时我们在学校都这么说呀，这你都听不懂，我一整个无语住了。
5: 可乐，网络热词说起来省事儿好玩，但总用简单的网络烂梗代替心里话，你的表达能力会一点点变弱的，所以才要好好说话。
6: 知道了，妈妈，拒绝网络烂梗，从我做起。
7: 远离粗浅网络烂梗，守护少年纯粹表达，
8: 还给语言一片清朗，让少年谈吐熠熠生光。
9: 我跟您说啊，现在是真痛快，从早到晚一点都不堵，又顺畅又舒服，那真是来去自如啊，那就跟早上六点的高速公路似的。
10: 师傅，这路上明明堵得厉害呀。
9: 嗨，我说的哪是这路啊，我说的是我的肺，自从我戒了烟，呼吸就舒服多了。
11: 吸烟是导致肺气肿、慢性肺阻塞等严重肺部疾病的元凶，吸烟者罹患肺癌的几率可比一般人高30倍以上。早一天戒烟，早一天畅快呼吸。
12: 这里是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13: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14: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放弃你像放弃寻找夜空的繁星，我想把你留在心底，却只能放任你游走云间。我还给你自由，而你也会在时光隧道里把我忘得一干二净。日子并没有什么不同，太阳还是会照常升起，如果没有失去过，你又怎会永远记住我？不知道现在的你是否还会时常念起我的好。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觉得很多人都跟我一样，并不是一个喜欢主动的人，虽然灵魂有趣，但不爱表达，还死去也慢热。遇到懂我们的人是幸运，遇不到其实也正常。

说说，恰巧那天心情不好，恰巧那天你睡得很早，恰巧那天我没有安全感，恰巧我需要你的时候你不在。没有关系，这段感情是我们一起搞砸的。

0: 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程致敬层峰人居，让客户买得放心，住得安心。精筑建筑面积约121至282平方米 TOP 级奢境大宅，宽径尺度加高端配置，以实力定义城南豪宅新标杆，站位即入塔尖，天域尊席你的专属身份徽章。地产城市展厅地址：鸿运酒店青花大街东行150米，贵宾热线380-8888。
1: 老庙黄金，传承东方美学，演绎国风新潮，彰显珠宝风尚。老庙黄金，福禄寿喜财，五运相伴，尽享吉祥美满。全场黄金珠宝享特惠，诚邀到店品鉴比价。老庙黄金，伴您邂逅美好，期待您的光临。营口万达广场1层，大商新玛特1层，2866-69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3: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4: 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燕之屋还联名电影《给阿妈的情书》推出了晚宴限定款。
3: 嗯，燕之屋我知道，我开车时也经常听到。
5: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
8: 营口盼盼路店、营口万达真实惠店、大鱼圈世纪广场店、大石桥真实惠购物广场店，服务热线2828-988。
9: 胭脂屋。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1: 金秋出游正当时，红泰金吉旅游线路全新上线，正规资质，出行有保障。
12: 9月23号，张家界6日游，3880人，打卡奇峰仙境。9月25号，贵州双飞6日游，4780人，探寻多彩山水秘境。10月15号，南疆8日游，8580人，观赏金秋胡杨大漠风光。
11: 更有特价线路，西安1880元，厦门1980元，华东2680元起。
12: 提前7天报名，立减100元。
11: 红泰承诺18人精品营口独立飞机团，家门口接送，全程不安排购物店，无强制消费项目，吃住品质有保障。
12: 云南、成都、大西北等国内路线，欧洲、土耳其、马尔代夫、新加坡等境外路线同步招募。
11: 报名热线183-4173-1711，183-4173-1711，微信同号。
12: 荣威陪你看世界，由营口红泰旅行社独家承接。品质整装选兰亭，有家有爱有欧派。营口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2026秋季6帧标准样板间征集活动开始了，
11: 全程限量20套，全案整装主辅材免费升级，国际国内一线大牌，基础施工采用专业徽派工艺。
12: 营口业主拨打热线2905-999，鲅鱼圈业主拨打热线6258-889，抢定样板房名额，全程仅限20户。
11: 让装修更轻松，让家居更美好。成功抢定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样板间名额，即送万元大牌家居代金券。
12: 营口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门店地址：渤海大街3高中对过，电话2905-999。
11: 鲅鱼圈兰亭装饰欧派大家居地址：昆仑大街嘉禾庄园对过，电话6258-889。
1: 翠华金店邀您一同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精彩节目，
13: 服务交通，温暖心灵。
10: 在路上就听 FM95.1
14: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
15: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6: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5: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6: 来，坐我后面。
15: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6: 嗨，你们好。
9: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7: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8: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9: 收听951，
20: 生活很美好。
19: 欢迎继续收听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这里是 FM 95.1营口交通文艺广播，营口应急广播，欢迎继续收听。
2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这一首歌经过邵文杰的演绎，重塑了梦境的真实。或许你已经不再记得梦里那个人的脸庞是什么样子，也忘记了梦中剧情的具体情节，却也会散了梦里的阴霾。残留的一串音符会提醒你做过这样一个梦，只属于你的梦。邵文杰的歌。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0: 心灵，
1: 在路上就听 FM95.1 营口交通文艺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中国广电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营口翠华金店喜事记，以三金为品，定百年之约。黄金镶嵌系列展销会，工艺费8折起，旧黄金零工费零损耗，兑换黄金镶嵌系列水晶珍珠七夕喜事特惠，水晶手串77元起，珍�珠项链低至199元起，购物即送珍珠水晶购物金。人生大事，翠华喜事，2823-888。
1: 营口广电 AI 机顶盒，焕新惠万家，看电视、报天气、上网课、查百科，体验 AI 智能应用，畅看超高清频道，详询10099。归国博士领衔，共享和氏集团诊疗资源。营口和氏眼科引进千频激光设备，德国阿玛仕1050RS， 千频切削，气味跟踪，0.54小光斑，精准更舒适，远离近视，离梦想更近。营口和氏眼科电话0417-2667-889。
2: 治疗耳鼻喉疾病，想要全身体检，去哪里？营口养和医院，资深的专家，优越的环境，先进的设备。地址：建丰市场南200米，电话358-7777。
1: 营口技师学院，国家重点技工院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学院深耕技能人才培养，搭建教培考就一体化体系，开设智能制造、新能源等21个专业，招收高级工、预备技师班，享免学费与国家助学金。热线0417-4892-800。技能成才，迎创未来。城南核心豪宅封面，星宇建筑精工巨著，森和天域16栋楼全线施工，以细节见品质，以硬核工